0: 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话说康熙十三年，这康熙皇上率文武群臣到山西五台山降香，他明着是降香，其实暗中是拜会他的皇父，也就是已经出家未僧的顺治皇帝。这父子二人商议了军情大事，那主要就是如何对付手握重兵的藩王吴三桂。这康熙皇上在五台山住过两日后，就下山取路回京城。可就在下了山的当天晚上，出了一件大事，有人闯进了行宫，杀死了皇上的两大侍卫，剑刺萨摩苏，镖打飞扬谷，两位侍卫身亡，而且这刺客还抢走了皇王的玉玺。就这一下，整个行宫一片大乱，皇帝震惊。侍卫总管看到侍卫身上这只镖，他当时就愣那儿了，他认出来了，这只镖是一只金镖，满金十六两，这乃是昆仑侠圣婴圣子川用的那样镖。他心中想，莫非大闹行宫杀侍卫抢玉玺这件事情跟圣侠可有关系？他不敢怠慢，赶紧报告了皇上。还多亏康熙皇帝圣明，他了解圣婴，知道圣婴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件事那是跟圣婴有关联的。马上传旨把圣婴叫来。圣婴来到这儿叩见皇上，就听皇上这一质问，他那脑子嗡的一声，圣婴向后一倒，两眼模糊，他这一张嘴哇口喷鲜血，险些昏倒。那说圣婴怎么吐血了？圣婴就一看这只镖，再听皇上那么一说，他就猜到了，闹行宫杀侍卫抢玉玺的不是别人，一定是自己那个不肖的弟子飞天鼠秦游。因为这种镖只有秦游他手里边有，这是他仿造我圣婴的镖啊。再说在去年的时候，这个秦游他就曾经大闹皇宫院，镖打铁爪鹰，踢死金毛犬，抢走了世祖遗诏，现在他故伎重演，那么所有这一切他一定都是冲着我圣婴来的，他这是想给我栽赃陷害，置我于死地。圣婴现在说不出来话，皇上一看马上告诉御医给圣婴诊治，吃过药缓了半天，圣婴这才喘过了这口气儿，俯身施礼，叩头连声。皇上一看这圣婴也是够难的了，他们二位这么一谈，闹明白了这件事跟秦游有关联，那既是这样就得捉秦游找玉玺，不过也不能在此处逗留，赶紧起驾是够奔京城。可是就在这皇上文武群臣们刚刚来到北京城，就传来了消息，是三藩叛乱。这三藩就是清廷封的三个汉王，第一个就是云南的平西亲王吴三桂，还有就是广东平南王尚之信，再有就是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这平西亲王吴三桂 在前不久就写下密书联络另两个藩王，合同叛反，吴三桂手下有300,000官命铁骑，他的兵马大元帅就是他结义的弟兄，号称叫红袍大侠的三王爷孟欢孟文龄。先锋官是野人熊五霸五飞龙，副先锋活阎王战大海，是兵出云贵，攻占了长沙、岳阳，兵临长江，屯兵洞庭湖。就这一下，把整个中国就都震撼了。皇上在八宝金殿坐着，这一天没等下朝，两军阵前那飞豹就徐徐的送进金殿而来。虽说康熙皇帝年轻有为，精明强干，不过突如其来的吴三桂这一叛反，使得他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不过毕竟康熙是非比常人，他过了一天的时间，他就转如镇静，想好了对策，立刻下旨意，命朝中的兵部中堂王熙是身为兵马大帅，带重兵征讨三藩，平息叛乱。王熙就向皇上请旨，让皇上准奏他要成立一个侠营。那么这个侠营呢，就是以昆仑侠圣婴圣老侠为首，圣婴呢是侠营首领。他之所以要成立这侠营，主要的作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丢失的国家至宝玉玺找回来。皇上准奏同意了，这康熙皇帝旨意一传下，各省的兵马全都调集起来，统归王熙指挥。那么王熙如何领兵带队和吴三桂接仗，咱们现在不提，回过头来还得说一说一般年轻的剑侠们。这个贾明和杨香武等人，他们没有随着皇上回北京，那是因为下了五台山之后，贾明一看他的父亲老侠贾宾九有伤，现在没好，那是在连云岛那地方啊，让别人给扎了一枪，那始终没痊愈，他就准备送到父亲回老家山西太原贾家村去养伤。那么黄三太、杨香武、张茂龙、李玉、于兰、于霸海就陪着贾明来送贾老侠一块儿回家。可是他们刚到了贾家村，就传来了三藩兵乱的消息。这些小弟兄一合计，现如今三藩造反，那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啊，猜测着康熙皇帝可能让王熙老大人领兵带队征讨三藩，那么这王熙老大人也就会让圣老侠圣前辈出头露面，那咱们也就别在这村里边待着了，赶紧去找圣老侠去。那这些小弟兄，那不是圣婴的徒弟就是圣婴的侄子，那这都圣婴自己的人嘛，所以说呀，他们非常关心惦念着圣婴。哎，就这样，贾明这一行人离开贾家村取路，够奔圣婴的家，直隶茂州圣家寨。这一天他们就来到了山西和直隶的交界处一个镇子，这个镇子不小，叫靠山镇，比一般的小县城还要大。他们到了靠山镇的时候正好是过午，肚子饿了想打打街，抬头一看见道边有一家大酒楼四幌，贾明一摆手，哎，就到这儿吃一顿吧。这些小弟兄上台阶挑帘子就进来了，堂头非常热情，把他们让到坐那儿，点菜上菜斟酒。他们是刚要吃喝， 就在这

0: 功课。打这柜房里边啊，走出一个人来，直接到了他们这张桌跟前，是一躬到地：“
1: 哎呦，诸位侠客爷，辛苦了，辛苦了。”
0: 哟，这些弟兄们一看过来到辛苦这个人，50多岁，长得挺富态，胖的喝的，穿着打扮挺阔气，手上还挑着个翡翠扳指。贾明看他点点头：“老爷子，您是哪一位呀？贵姓高明啊？”“
1: 哎呦，要问小老儿我就是这馆子的掌柜的，我姓温，叫温成。”“这位侠客爷，看您这相貌，我想起一个人来，不知道啊，我猜的对不对？要说那个人，那可真是在绿林道上大名鼎鼎，人送绰号叫金头老虎，贾二发官，贾大剑客，熟个岁说叫贾明。”“请问是您吗？”这一说一问，把贾明和其他人都问乐了。贾明挺美呀，把嘴一咧站起来：“
2: 嘿嘿，老掌柜的，怎么你还知道我的小名？在下正是贾明啊。”
0: 要说这贾明啊，他长得呀的确是有一些奇特，30多高，犟筷子脑袋，梳个冲天猪小辫，上边还拴俩大钱，周围刮的却青的，脸长得也挺丑，草包肚子，罗圈腿，就这模样，谁要是听说过一次，那再见着肯定就能猜出来。所以说现在掌柜的把贾明啊猜到了，贾明也不感到意外。哎，旁边几个桌上吃饭的饭乞儿都听说过贾明，那现在贾明这个名大了，哎，他们都往这边看。贾明抱拳做了个罗圈揖：“见笑见笑见笑啊。”然后他又坐那儿了。这掌柜的文成再次施礼：“贾大剑客，你和你们这些弟兄能够贵足踏我的见地，来到我的饭馆，真是赏脸呐，这我是三生之幸，我特别感激。怎么啊，今天诸位侠客剑客，你们这桌是酒席，不管是吃还是喝，要什么菜都算在我的账上，我请客。”这些年轻人一听，赶紧的站起来施礼：“哎呀，掌柜的，这怎么好意思？不不不不不，这表明我一点心意，如果你们要不答应啊，我心里边还就不舒服了。”哎，大家一看盛情难却，那就这样吧。大家是再次坐下饮酒，这掌柜的一转身就到灶房去了。可是这掌柜的进了灶房以后，那个脸唰的一下就变了颜色了。这个方才和贾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是满面春风，满脸带笑，可是现在就如同照了一层寒霜。他轻轻地把这帘子呀撩起个缝来，冲外边那个堂头一摆手，这堂头挺机灵，见掌柜的叫他，点了一下头，赶紧奔灶房而来。“哎呦，掌柜的，有什么事吗？”这堂头姓梅，单字名发，是发财的发，可是念白了啊，都管他叫梅发。这梅发上前这一说话，掌柜的伸手把他拉到旁边的角落里了，小声问他：“梅发，你跟我这东家在一块干也已经有10来年了，你说在这段时间里我对你怎么样？”“
1: 哎呦，东家，你怎么问起这话来了？就你老人家对我呀，好比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这一辈子，我两辈子，我都报答不了您呢。”“
0: 好，既然你这么说了，我拜托你一件事。”说着话，掌柜的文成在腰里边掏出一个包来，把包打开，里边还一个小包，再打开，他打里边拿出个小药包来，向前一递：“没法，这是毒药，有个名堂叫十里镜。”

只要给对方下进去吃了，他还不马上死，得走出去十里地，扑通倒那儿啊，也就死了。你拿着这个药，是兑在酒里也可，放在菜里也中，给那个姓贾的和他那几个同伴吃进去，听明白没有？啊，梅花一听，当时两眼发直，他吓了一跳。那我，掌柜的，我不知道您跟他们有什么仇，您为什么要死那个贾大剑客呢？书中交代，这个掌柜的文成和贾明这些人有杀子之仇，这个老掌柜的儿子就是对嵩山的总瓢把大寨主双枪镇南阳文回文兆东，他二儿是文兆远，这两个儿子一个死对嵩山了，一个死在皇宫内院了，那死因跟圣婴贾明他们呢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当初知道儿子死了，和这掌柜的心中是万般难过呀，他真想去找他们这圣婴贾明这剑侠为儿子报仇，可是一掂量自己这点能耐也斗不过人家，他就忍着。可是现在一看，怎么这么巧，贾明这几个年轻剑侠来到他的馆子里边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所以说要拿毒药药死他们。他把这些事情跟这个梅发一说，梅发明白了，长出了一口气，他把脑袋一拨噜，东家，我这个人呢，要说端端盘子送送菜还行，你让我下毒药我不敢，刚才你跟他们立打招呼我都明白了，那大肚子那就是金头老虎贾明，在江湖上那一般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你说我要给他下药，他要知道了，他一巴掌不得把我打死啊，你还是找别人吧，要不您自己去下药吧。没法，你看着没，咱们这面啊是饭馆，到对个就是咱们家的山河老店，你说吧，你要哪头，只要你把这件事儿给我办好了，要哪头我给你哪头，我哪头也不要。好，这两头我都给你行不行？那我也不想要。这掌柜的呀，那脸儿就又变了颜色了，又着急又生气，都紫色了。没法，咱们一冬一火的在一块儿干了这么多年，现在有这件事情，我拜托你，只有你才能办得好，办得妥。你怎么就拒绝不办呢？东家，如果你要想让我办这件事儿，我呀有个条件，如果你要能答应了的话，我立刻就去给他们下药，你要不答应，那我可就豁不出去。好吧，你说说你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条件，你说我听。不瞒您说，我呀早就相中你们小姐了，我现在也三十出头了，高门不成低门不就，一般人家那丫头啊我还不想娶，我就看你们家小姐顺眼，如果您要能同意把这小姐许配给我，那我立刻就去到外边给他们下药去。你要是我岳父，我是您姑爷，一个姑爷半拉儿，我就是为您冒险，我死了我认可呀，可是我就怕您不答应。哎呀，小子呀，你不知道，前些日子我们家你大娘就跟我商量，你大娘跟我说呀，说你没法是又机灵又聪明，而且对老人还孝顺，你大娘早就想把我们的丫头我许配给你，你看这两天一忙啊，我也没跟你说这个事儿，你看你这一提我才想起来，好了，这件亲事就这么定下来了，你去到外边下药吧。老人家您真从心里边同意吗？哎呀，

0: 酒，如果他们也让我喝一杯的话，这是毒酒，我喝了不也完了吗？不知这是否有解药？哎呦呦呦呦呦，亏你想得到，你先把解药吃进去，防备万一。哎，这没法，又吃了解药，这才双手端着酒壶从灶房里边出来。你还别说，这小子那的确很机灵，要办这么大的事情，不显山不露水，是安然自若。到了贾明他们这桌跟前，双手把壶一举，哎呦，各位大爷，我们掌柜的呀，他让我过来给各位敬一杯酒啊，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这些年轻人一看，哈，这掌柜的呀是太热情了，他们把这酒杯呀全都举起来了。这堂头没法，就挨个斟酒。贾明一瞧，在旁边拿起一只空杯来，我说三哥，刚才我看你在旁边也忙半天了，那几桌人都打发走了，来来来，咱喝一杯，咱喝一杯啊，咱一定得好好的喝一场。说着话，贾明把这酒壶抢过来给梅发斟了一杯酒。梅发那心里边就一哆嗦，哎呀，多亏我想到这一点，事先把解药吃了，不然的话这假大肚子给我整一杯毒酒，你说我是喝是不喝呀？不喝露馅了，喝了我也得被毒死。哎，现在我这就没事了。他们把酒杯全都端起来了。掌柜的温成在灶房里边轻挑帘笼，他往外偷偷的观看，一看这些人把这酒杯全都端起来，他那个心就砰砰一跳，提到嗓子眼这儿来了。只见贾明头一个干杯，干干，来来来来来，咱一口干了啊，咕哒，他这杯酒进去了。其他人把酒也都喝了，文成这个心呼落到底儿了，心想好啊好啊，姓贾的，你们把这酒喝了，你们也就算是死了，我的儿啊，你们在天之灵知不知晓，为父我已经给你们报仇雪恨了。贾明他们这些人是喝完酒赶紧吃饭，急于赶路啊。可是他们这些人是出了饭馆走不太远，突然间头痛欲裂，是扑身栽倒。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上回书说到，贾苗等人在靠山镇吃饭，掌柜的暗中给他们下了毒了。可是当时他们不知道，出了饭馆，离开靠山镇，走不太远，这张茂龙和李玉先喊脑袋疼，接着黄三太和于兰于霸海这脑袋也疼上了。这脑袋刚这么一疼，两条腿就不好使啊，扑通栽倒。贾明和杨香武他们俩喝酒少一些，中毒轻一点，不过这脑袋也是滋滋疼，浑身无力，两眼发黑。杨香武明白了，我说老贾呀，看样咱们是中了人家的道了，咱们在这个馆子里边啊，人家给咱们做了手脚了。贾明使劲点头，啊，明白了，可明白也晚了，现在要是来了仇人，一刀一个，咱们就都死了。现在咱们先撂下他们这不说，回头再说一说靠山镇这掌柜的文成。现在文成就掐算着时间，他一合计，自己那个药是慢性毒药，叫十里镜，就是大概这些人得走出去十里地，这个时间那个药性才发作。那么过一会儿，自己就提着刀到外边去啊，把他们挨个杀了，给自己的儿子报仇雪恨。他这正琢磨着呢，那个堂头没发凑合过来了，东家，您刚才说那话还算数不算数了？这掌柜的让堂头没法给下的毒啊，当时许愿了，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他为妻，而且今晚就入洞房了。掌柜的一点头，算数啊，我说的话怎么能不算数呢？你现在啊就不用在馆子忙了，马上回去准备准备，换身新衣服。不过今晚入洞房啊有点匆忙，你这面鸡屎啊准备好了，可是我们丫头那头还没怎么准备呢，怎么办？明晚入洞房你看行不行？啊，行行行行行。这没法，乐颠颠的转身要走，呼噜呼噜呼噜，掌柜的把他又叫回来了。老人家，你还有什么吩咐？你现在感觉到那个肚子有点发沉不？听掌柜的这么一问，堂头没发还真感觉到这小肚子有点往下坠。老人家，那发沉是怎么回事儿？是方才你不也把那个毒酒喝进去了吗？虽说事先吃了解药了，可是恐怕那个解药啊药力不够，怎么办？我再给你吃点解药，你那个肚子就不发沉了。那好，老人家，你赶快给我药吧。这文成又把他那包打开了，拿出一些药给他，这没法吃进去了，这才离开馆子。他回到他临时的那个住所呀，去换衣服，去张罗着入洞房。这小子当天傍晚就喝了好几碗酒，一想明儿晚上就可以跟如花似玉的小姐入洞房，这打心眼里头往外美呀，这酒多喝了一点儿，他就躺不住，晕晕乎乎的，他就琢磨这小姐，一琢磨这小姐，他就要着急见面。他就离开自己的这个屋子，来到掌柜的内宅。掌柜的独生女儿叫温赛玉， 虽说长得不是如花似玉，十分漂亮，但是也有几分姿色，上中等个，挺苗条的，自幼练武，刀法不错，虽是女孩家，可是性体豪爽，有男子的气魄。他往那内宅一来，正好小姐打上房出来，这没法，咧咧歪斜的就过来了。哎，三月，三月，嗯。小姐看他一愣，紧接着就一皱眉，怎么这没法啊，过去见了小姐了都绕着走，哪儿这么开口就叫赛玉啊。再者说他满嘴酒气，往前一来呀、啊、让人作呕啊，没法啊，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3: 赛玉啊，你也不知道，你爹我岳父已经把你许配给我了，本来今晚上咱俩就入洞房，可是岳父说让你再准备准备，我再准备准备，明天晚上咱俩才能成好事儿。
2: 什么？你竟敢胡说八道！你要再敢胡说，我现在要你的命！
3: 我说宝贝儿啊，你。

0: 这么回事儿。
1: 那这小子借着酒劲儿，就把这掌柜的怎么告诉他，给贾明等人下了药。这件事一说，小姐的心咯噔一下，接着这没法往前一扑，就过来搂小姐。小姐下边飞起一脚，嘡，扑通，哎呦，啊！温小姐一脚是踢死没法，堂头没法死了。那说这小姐这一脚劲儿怎么这么大，踢得怎么这么准，一脚能把她踢死？不是小姐把她踢死的，是掌柜的文成下药把她毒死的。刚才咱不说了吗，掌柜的又给她吃进一些解药，那不是解药，那是另一种毒药。这小子啊，喝点酒来回这么一折腾，这毒药劲儿啊提前发作，正好小姐给她一脚，她倒那儿就没起来。现在小姐这脑子是嗡嗡作响，她站在院落当中两眼发呆。过了一会儿，她猛然间转身就回到自己屋里边去了，嘁哩咔嚓把一个小柜打开了，打里边啊拿出个小布包，这布包里边有药，放在怀内，抓起单刀向身后这么一背，转身行出了上房，窜身离开宅院，飞也似一般出靠山镇，向西南方向追来。他一考虑这路径，贾明他们呢可能顺着这条道出镇子往前去，现在这个天就已经快黑下来了。小姐一路急奔，一边往前呢跑着，她的眼睛往四下看着。出镇子约有三四里地，她一瞧，就在道边儿靠着小树林这片空地上东倒西歪有好几个人。他仔细这么一看，倒地这几位啊，不挂着刀就挎着剑，都练武术的，猜想着这可能就是贾明这一伙人。这个时候，大红旗李玉、张茂龙、于龙文、于霸海都已经昏迷不省人事，也就是贾明和杨香武还是有知觉，但是他们俩躺在那个地方也动弹不得了。这时候他们就听着蹭蹭蹭有脚步声过来了，这两位那心呢都往前一垂，心的话坏了，这个时候要有仇人来到是性命休矣。但是借着微弱的星光仔细这么一看，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大姑娘，也就在20出头，身背单刀，是威风凛凛，两只大眼炯炯有神。这贾明有气无力地问了一句：
2: 小姐是路过这儿的吗？是练武术的吗？救救我们。
1: 小姐看了看贾明，这眼光就落到这贾明这肚子上了。你看，他也听说过这个贾明那模样，所以说他认定这一定是那个贾二法官贾明啊。他抱拳向下一俯身：请问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贾大剑客吗？
2: 嗯，小姐你是谁？
1: 小姐听贾明这么一回问，他就明白了，这一定是贾明。贾剑客，不瞒你说，我就是靠山镇大饭馆掌柜的文成的女儿，我叫温赛玉。
2: 哦，
1: 贾明他们的脑袋嗡又一响，心想坏了，不知道因为什么，那掌柜的给我们在酒菜里边下了毒，我们就怕那掌柜的是追杀前来。现在掌柜的没来，他女儿来了，背后又掖着刀呢，凶多吉少。但是贾明和杨香武都没有说话，只是两眼盯着小姐。小姐叹了一口气：贾剑客，不瞒您说，咱们两家啊有杀子杀兄之恨，我的两个亲哥哥就是都死在你们手里，其中有一位还是被你所害。
2: 什么？

0: 什么？你说说，你哥哥是谁？
1: 要提我的兄长，原来占据在对松山，是占山为王的总瓢坝大寨主，叫文辉文兆东，那是我大哥。还有一位是我二哥，叫文兆远。贾明听到这儿把眼闭上了，心想完了
0: 完了，倒霉了，碰着仇人了。那文辉文兆东曾经大闹皇宫，院要刺杀康熙皇帝，死在贾明的手下。那文兆远是在对松山两军阵前的时候被别的侠剑给废了的。贾明想，这还能有好吗？可是就听了小姐接着说，你别看我爹告诉唐头给你们下毒，想杀了你们给我两个哥哥报仇，可是我现在赶来不是要杀你们的，我是来救你们的，我是要给你们解药的。说着话，小姐打怀里边把这解药包拿出来了。贾明看着这个解药，听了小姐说这话，他俩手就支这个地想起来。小姐，你有这么好心肠，你想救我们，既然我跟你有杀兄之恨，你为什么要救我呢？
1: 贾大剑客，我知道我那两个哥哥平日里做事就不端，他们死在你的手下也是有一定缘由的。我想就凭贾大剑客你在江湖上的侠名，你不会无故杀害我的兄长。既然我的两个哥哥死了，死人不能复活，这个仇我不想报了，但是我现在要救你们，我要求两宗事。
0: 啊，有条件呢、啊、那说吧，哪两宗事？
1: 一，你必须保证不许伤害我的父亲。
0: 啊，行行行，别看你爹要杀我们，可是你是你爹的姑娘啊，你能救我们，那这个仇恨就一笔勾销了。请问第二宗事？
1: 这第二宗事就在对松山，你们把那个山寨破了的时候，将我的嫂子还有我的小侄儿都押起来了，我们得到消息他们都在国家的监牢大狱之内，您得想方设法把我的嫂子和小侄儿解救出来，我们老文家千顷地就我侄儿这一条苗，你一定得把他给保住。
0: 小姐，这个事儿你要跟别人说呀是难上加难，可是你求到我这儿来了，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因为我是育儿干殿下，我为国家又立过很大的功劳，我保证不过几日就把你嫂子和你侄子都送到你靠山镇你的店房你的馆子之内，你看行不行？你赶快给我们吃解药吧。
1: 小姐一听撩一劲儿扑通跪这儿，多谢贾剑客，多谢诸位了。哎呀，现在我们得谢谢你，快吃解药吧，这脑袋都疼死了。这小姐把解药啊拿过来一看，张伯龙那个腰里边挂着个水葫芦，他摘下来回一摇晃，里边有水，他把这个药包就打开了。杨小武随手接过来，伸手就掐过来呀、啊、一撮药面扔在嘴里边，咕哒他就灌了一口水，把这药就吃进去了。这时候贾明也就把这药包接过来了，可是贾明还没等吃药呢，就听着杨香武是一声痛叫，哎呀，一仰脑壳哭痛又在那儿。再看杨香武是绝气而亡。啊，贾明一抖手把这药包扔地下了。
0: 我老五啊老五啊老五，
1: 贾明爬到他跟前怎么摇晃，杨香武也是一动不动。小姐当时也傻了眼了，贾明回转身两眼含泪瞪着这温赛玉。
0: 黄毛丫头，要说咱们有仇有恨，你就来到这儿把我们千刀万剐我都不骂你，可是现在我一看
1: 你这丫头啊，你比你爹还毒，你比你两个哥哥还坏，你太阴损了。你明着说是救我们，可是你却把老五给要死了。我贾明啊，这是活不下去了，可是我以后转世了，我也得要你的命，我跟你没完，没完。这贾明说着骂着呢，眼前一黑，人事不知，昏过去了。小姐一转身，是急匆匆往靠山镇跑。这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他进了镇子，直接够奔内宅，奔他父母居住的这个屋子而来。他要找他父亲，可是还没等进屋呢，啪嗒帘子把一挑，门推开，他父亲掌柜的文成打里边出来了。只见这文成现在穿戴整齐，一身短打一扣，在肋下带了一把刀，两眼闪烁凶光。原来这个文成他掐算着时间，贾明这些人已经中毒昏迷不省人事，我就顺着道往前找，我能把他们找到，一点力气也不费，一刀一个就都把他们宰了。他现在啊，这就是割人头去。可是打屋里边一出来，见女儿站在面前，这女儿浑身是泥土，两眼发亮，背后插着刀。哦，丫头，这黑灯瞎火的，你在干什么？你在练武吗？爹爹，你告诉梅发做的那些事我都知道了。说着话，小姐还往自己那个院落呀瞧了一眼，因为梅发让他踢一脚倒那儿了，他不知道梅发了缓过来没有啊。爹爹，你想把贾明等人要过去，然后再把他们都杀死，这件事情我已经清楚了。刚才我把梅发打倒，然后拿着解药我去救贾明，可我没有想到您平日里给我的那个解药是假的，有一个人吃了以后立刻绝气而死。贾明对我是大骂不止，我现在回来就是要见您，要真正的解药。爹爹，你马上把解药拿出来，立刻将贾明等人救过来。
2: 什么？臭丫头！
1: 这文成往四下看一看，他们家这个院落挺大，他这个上房宅院还在院落当中，周围很静，但是他也怕别人听到，他使劲的压着这个怒气，压低声音：丫头，你的两个哥哥就是死在圣婴和贾明他们手中，现在我要杀贾明等人给你哥哥报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竟敢坏我大事，还多亏你没把他们救过来，速速滚回你的屋里边去睡觉，休管这件事。爹爹，我来问你，你还想不想让您的小孙孙活下去？你还想不想见您的孙子吧？
2: 我想见，可是我能见得着吗？
1: 贾明已经答应我了，只要咱把他给救过来，一他不加害您，再一个他保证能把我嫂子和您的小孙子都送回来，送到您的面前。咱们老文家成年男子都死没了，也就是这么一个小娃娃了，如果他要在监牢大狱里边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话，咱们家就断子绝孙了。爹爹，您不应该跟圣婴贾明等人为仇作对，江湖人谁不知道贾明圣婴这都是大侠，我哥哥那叫山贼，拦路打抢，断道劫财，他们死有余辜。爹，您把解药给我，或者您拿着解药给贾明他们送去，你看行不？文成抬手就给他女儿一个嘴巴：
2: 胡说八道，
1: 你给解药不好使，你还让我给送解药？那贾明他临死了，他什么不答应你，他答应了你你就信？贾明
0: 明跟咱们仇那么深，他能把您的小侄子送回来吗？那根本不能。我现在就一条道，我就把他们脑袋摘起来给你哥哥们祭奠亡灵。说着话一转身奔后门就去。站住！王赛玉窜身行，把他爹给拦住了。温小姐两眼含泪，一撩衣襟跪道：爹爹，您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贾明他们这些人咱们斗不了人家，一咱武功不及人家，二咱们势力也不如人家，再一个咱们事儿办的也不太对。就算现在把贾明那么杀了，以后圣婴人家找来，咱们怎么面对人家？贾明的父亲明清八义人家找来，咱们怎么办？你老人家偌大的年岁，难道还要死在刀剑之下吗？您不怕死，我还心疼您呢。女儿，我再次拦您，我绝不能让您离开咱们家宅院。你把交给我，我去救人。丫头，你闪开不？我不闪开。你不闪开，我先要了你这条狗命。文成现在为子报仇心切，他这火按不住了，照着女儿的顶梁啪就一掌。可他这个女儿也不含糊，性情也挺暴烈，一看他爹不听劝，还给他一巴掌。他往旁边一闪身，来个大金丝小缠腕，一带他爹这个腕子，很自然的顺势一扯。这个文成也没想到他女儿啊敢还手，一个趔趄扑通栽了个跟头。哎呦，臭丫头，你还敢还手？你我宰了你！擦了！他爹把刀拽出来了。
3: 爹爹，你把刀放起来吧，我可不敢还手啊，现在我还得劝您，咱们应该救人不能杀人。
0: 一借刀唰唰唰唰，小姐没办法了，怕他爹把他伤着啊，把刀也亮出来了。好嘛，这回在这文家宅院之内，这爷两个呀是各亮单刀，你来我往，杀在一起，站在一团。这个文成开始虽说拿了刀，他也不想一刀啊把女儿劈了，可是打来打去，这火势越打越大，这个招数就不容情了，那是一刀狠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这小姐怎敢伤害她的父亲，一时间被她父亲给逗得手忙脚乱。可是突然之间，就在黑暗之处唰窜过了一个人，劈手把小姐的胳膊腕抓住了，当啷单刀就给扯落在地，随手那么一摔，啪将小姐摔倒尘埃。王成一看来人，哎呀，原来是您，他这才提单刀杀贾明，是为此报仇。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

0: 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汛。

0: 遇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2: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3: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4: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5: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

0: 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

0: 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号说，极端高温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今夏受高温影响的死亡人数仍在统计中，仅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因高温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接近10,000。世卫组织欧洲区域负责人说，过去4年，高温已在世卫组织欧洲区域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
0: 加纳国家消防局16号证实，该国中部发生一起三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2人死亡，44人受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烈日烈日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7号，卡塔尔首都多哈传出爆炸声，卡塔尔内政部发布安全警报，敦促民众待在室内。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国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和桥梁发动袭击，已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16号稍早时，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美方不能坐视不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当地时间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

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俄罗斯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无助于谈判，将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俄外长拉夫罗夫此前指出，任何包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物资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尼加拉瓜外交部当地时间16号发表声明，宣布与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近日发表针对尼加拉瓜政府的言论毫无根据，攻击性强，不负责任。目前意大利政府尚未就此做出正式回应。世界杯快报，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英格兰队先赢后输，以1-2不敌阿根廷队，无缘决赛。赛后，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保守的临场战术安排和换人调整饱受诟病。面对外界质疑和批评，图赫尔表现得相当平静且理直气壮。他表示，不是自己主动选择保守的踢法，而是球队失去对球权的控制，龟缩防守只是无奈之举。他还说，只要比赛输了就会被批评，但谁也不知道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结果会怎样。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我国较强降雨带将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贵州、重庆等地雨势明显加强，大到暴雨连成片。与此同时，华北、东北的降雨将再度增多。随着降雨发展，副热带高压减弱，今天起南方持续盘踞的高温将快速收敛，闷热感得到缓和。不过，南方高温消退的同时，受伊朗高压东伸与大陆高压叠加的影响，西北地区的高温将发展增强。明天起到21号，乌鲁木齐气温可能频繁创今年以来新高，当地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召开，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
1: 10万平米三天完工。总台记者解密世博馆展区如何实现从无到有。
0: 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今天在湖南长沙下线，将用于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4: 自2018年创办以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连续成功举办八届，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本届大会将以超高规格与全新规模全面展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效，交流分享各国人工智能发展思路。此刻全球人工智能将进入上海时间，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本届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的看点以及哪些产品会全球首发。
5: 好的，主持人，我这两天呢一直是在大会内外看展，可以说给我最突出的印象，首先是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真的是非常盛大，展览面积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也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么走在展馆内呢，看着琳琅满目的 AI 应用与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常常让我有点恍惚，似乎走入了一个全新的机器世界。那同时呢，本届大会将举办包括主论坛在内的超过140场高端论坛。论坛呢是汇聚了1400多位中外嘉宾，其中包括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那主办方呢还已经征集到了9个国家的近300篇优质论文。那这些活动是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产业风向，也是我们观察 AI 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本次大会将有超过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那也包括大会已经公布的10款首发的镇馆之宝，像曙光8000，也就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巨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那这个呢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的全流程。整个过程呢只有90秒左右。当然了，人形机器人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那智源呢这次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呢，这个是一款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此外还有首创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互联成本降低 80% 的中兴 OEX 超节点等等，都让人眼前一亮。那这些呢也就是 AI 赋能的重要体现。那本届大会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全面展现 AI 赋能的生动图景，让我们大家能够近距离感受 AI 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和美好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的介绍。
6: 比如说像 AI 加制造方面，我们可以在展会的现场啊，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岗，参与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的制造。同时呢，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也可以通过参与 City Walk 到全市的6个区、24个 AI 特色场景打卡。这里面包括有像魔术空间、魔力社区、智能体小镇、超高清视听、 AI 加美妆等，当然还有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 AI 演绎等潮酷的体验等着大家去解锁。
4: 那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家，也就是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另外本届大会上将会达到哪些新的成果呢？
5: 好的，主持人，说到人工智能家的成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给出了一组数据，这个呢也有力印证了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家发展势头强劲。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呢已经突破 80%， 这也体现了人工智能家与行业融合在持续深化。 那么在去年呢，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年出货量呢，已经超过1亿台，而今年呢，是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呢，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另外呢，王若萌也透露，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的月访问量是超过2000万次，而日均词源调用量是达到数百万亿次，较去年是大幅提升。这也体现出了人工智能加带动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发展。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呢，今年大会也将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还有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的介绍。
7: 这次呢，这个行动计划呢，我们要包括8个方面，具体是呢，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

0: 合作的路径，共同的将美好的愿景呢转化为务实的行动。
1: 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它，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绵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据了解呢，伙伴一词是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表明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而另一方面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那我们一起也来听一下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的介绍。
3: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团结，推动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好的，绵绵。
4: 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超40%。而支撑这一顶级盛会的是全新启用的3D 四馆展区矩阵，一条横跨黄浦江两岸、覆盖 AI 全产业链的超级展示走廊已经全面就绪。
1: 本届大会3D 四馆可谓是分工明确，浦东世博中心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则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
4: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场地之一，不少重磅论坛、前沿展品的展示都在这里。而这个展区竟然只花了3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从进场到搭建的全部工作，那这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为您揭秘。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次大会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大会开幕前的倒数第二天，与前一天相比，场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场内的各个展台已经初具雏形，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最后的组装与收尾工作。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李豪臣：
6: 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整体场景的搭建。
5: 国际上类似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从物料进场到全馆调试完成普遍要10到15天，而在中国，从第一车材料进场到全馆亮灯只需要3天左右。为什么这么快？原因就藏在场馆中的数字中控室里。高效搭建的背后是这个数字孪生平台在支撑。场馆里布设了上千路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照看工地的每一个角落，施工路线、建材堆放位置、大型设备运行，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投放到智慧大屏上，一旦哪里出现问题都能实现毫秒级预警，大大提高搭展效率。在现场，几组工人正在拼结构件，一个区域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搭建。记者观察发现，这些结构模块的大小、拼接点位，早在工厂里就已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了数字化设计，连切割尺寸都精确到毫米级，大大省去了传统布展中反复测量现场裁切的时间。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王和佳说：
6: 只要到现场来拼一下就行了。这些展台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或者长三角地区运过来的。
5: 高效的布展离不开全面的配套设施，以上海世博馆为圆心，在50公里范围内，包括 LED 大屏、电力配套、现场智能调试在内的全产业链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而在整个长三角集聚了上千家会展配套服务商，现场缺任何零部件当天就能调配送达。如今长三角会展设备产业规模接近全国的40%，模块化展台、数字交互设备都能本地全流程生产，通用配件备货率超过90%。前两天正是物料和展品抵达上海的高峰期，1小时大约130件进场。正在排队等待进场的货车司机贾师傅表示，他车上装载的搭建场馆的物料是从江苏南通运过来的， 场馆物业负责人铁刚表示，在调度物料方面有一个

0: 帮手。
1: 目前来看，最远的就是新疆来。以前没有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确实是调度比较困难。现在使用 AI 平台之后，司机师傅也知道用最短的方式能到达我们这个场地方。
0: 这个平台就是一套 AI 驱动的数字物流调度系统，它接入了全国公路货运实时数据，通过算法自动为每一辆货车精准分配进场时段和停靠点位，就像给上千辆车同时排了一张动态时刻表，避免了传统展会搭建中车辆扎堆拥堵的混乱局面。往来穿梭的货运车辆只是国内庞大物流网络的微小末梢，它们如同血管渗透进全国的各个地方，任意城市的 AI 算力设备、机器人零部件基本能实现24小时运抵上海。这场展馆搭建的加速度，正是中国会展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今天在湖南长沙正式下线，它将用于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也就是西宜 S2 线的川太湖段隧道建设。这是继该工程西望号、西宜号大盾构机下线之后，为国内首条下穿太湖的超大直径盾构隧道量身打造的又一台地下巨无霸。那么先锋号盾构机都有哪些绝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西宜 S2 线连接江苏无锡市和宜兴市，线路全长约61.48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共设有9座车站，将两进两出穿越太湖，由无锡地铁集团建设管理、中铁14局等单位施工。其中川太湖段隧道是全线控制性核心工程，总长21.6公里，为单动双线，采用4台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分5个区间掘进施工，需要下穿太湖的梅梁湖、竹山湖水域以及马山半岛，也是国内首条穿太湖的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工程。中铁14局项目机电工程师周金龙：
5: 先锋号盾构机主要用于穿太湖的2个区间的盾构施工，该区间以粉质粘土、粘土为主，且存在一段120米的基岩凸起段，开荒面呈现典型的上软相应地貌特征，基岩强度最高强度超过了60兆帕，这就意味着咱们的盾构机不仅要面对上软相应的粘性风险，还要具备强大的硬岩破碎能力，同时还需下穿中心核等风险源，对地表沉降控制要求极为苛刻。
4: 此次下线的先锋号盾构机开挖直径14.02米，整机全长约112米，总重量约3200吨。中铁14局项目盾构机长杜世俊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针对于盾构区间基岩入侵的难点，先锋号盾构机实现了多项技术创新。
6: 先锋号盾构机采用带压复合刀盘设计，配置滚刀、切刀、边缘刮刀、贝壳刀、超挖刀、保镜刀等多种刀具，它可以根据盾构区间的地质情况灵活组合更换，以满足不同工况以及地层需求。
4: 杜世俊表示，先锋号盾构机有强大的硬岩破碎能力，
6: 盾体内部搭载了大功率碎石系统，破碎粒径可达1200毫米，破碎岩石强度最高高达200兆帕，如同装上了强劲的破岩心脏，能够高效粉碎沉积在底部的坚硬岩块和泥团，确保泥水环流系统的长效通畅，在复杂地层中平稳掘进。
4: 此外，先锋号集成了高精度导向系统、智能开挖管理系统、盾尾间隙自动测量及管片上浮监测系统等多项前沿技术。未来西宜 S2 线将会串联朔放机场、无锡火车站、宜兴高铁站等市域交通枢纽，通达里湖风景区、马山国际旅游岛等沿线旅游景点，并在太湖新城站预留了与苏锡常城际铁路的换乘条件。全线建成后将会有效改善西宜通勤距离远、时间长的现状，以轨道交通一体化，助力打造西宜半小时通勤圈。同时，与无锡地铁1号线、西城 S1 线串联，打造西城宜一体化轨道交通，更将融入环太湖轨交网络，赋能苏锡常都市圈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0: 我国首个面向千万千瓦级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智慧运营大模型昨天在四川雅砻江流域发布。大模型全面打通预测预报、电力调度、生产运行、市场营销等业务场景，实现

0: 全链路智能化决策，标志着我国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数字化转型迈入全新阶段。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的报道。
1: 不同于传统单一电源智能化建设，雅砻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以人工智能加能源双向赋能为顶层设计逻辑，最大的技术突破就是打通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其核心优势在于数据整合能力极强，汇聚了卫星遥感、地面气象站、流域水文站、风光场站等海量异构数据，搭建起覆盖全流域、全资源要素、多时间尺度、发电、调度、运维交易全业务链条的一体化智能预报体系。经过海量实景数据训练，高原复杂场景专项优化后，预报能力实现跨越式升级。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气候专家陈德亮：
2: 传统模型流域雷水预报只能精准预判十几天，现在拉长到60天，前十天小时级预报精度提升约5%，11天到60天中长期日尺度预报平均精度有所提升，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同时，面对电网负荷波动、跨区送电通道约束等外部变量，雅砻江大模型数分钟内可迭代多套调度方案，兼顾电网安全约束、电站发电效益、新能源足额消纳等多重目标。
1: 在雅砻江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大模型实时收集着38台大型水轮发电机组、200多台风力发电机组、10000多台光伏逆变器等发电设备的监测数据。AI 可实时诊断故障隐患，准确率超过96%，定位效率提升到80%。然而，大模型如何运作？算力底座是能源大模型平稳运行的硬件根基。但不同于通用互联网数据中心常规建设模式，雅砻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的算力底座落地于全国首个高海拔岩洞式智算中心，它建在海拔2700多米的两河口水电站隧洞里，这里平均气温只有11度，大幅降低算力设备的制冷能耗。同时，算力中心100%使用水风光绿电，形成绿电供给算力、算力优化绿电调度的双向赋能模式。如今有了大模型，雅砻江流域水风光多能互补，从各自为战走向步调一致、优势互补，实现资源从哪儿来、发多少电、如何运行、怎么售电的全链路智能化决策。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赵增海：
3: 从实际落地效果来看，这套智能化体系优势非常突出。相比传统人工碎片化管控模式，雅砻江基地依托大模型，新能源资源预测准确率有望提升至95%以上。仅这一项成果，每年可多消纳清洁能源超21000瓦时。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5: 昨天，上交所披露，境内首批18只主动 ETF 将正式上报证监会。那一个月前，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宣布支持在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同一天，沪深交易所火速发布主动 ETF 业务指引，也就是说，在沪深交易所发布配套业务指引仅仅一个月之后呢，这个创新产品即将进入正式申报注册阶段。主动 ETF 到底是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那 ETF 我们都知道，它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能够跟踪指数，让我们能像买卖股票一样交易指数基金。那因为是被动跟踪某个指数，因此呢，市场经常调侃指数基金经理的工作就像是抄作业，指数买什么他就买什么，涨跌基本上跟着指数走。而主动 ETF 就是把主动选股和 ETF 交易两件事拼到了一起，那基金经理不再是被动抄作业，而是自己挑股票，自己定策略，目标是跑赢市场，赚超额收益。那对比大家平常买的场外主动基金，主动 ETF 优势很直观，每日披露完整持仓，场内卖出资金当日可用，交易灵活，整体费率也更低。那推出主动 ETF 会带来哪些改变呢？那站在我们普通投资者角度，就相当于是多了一条专业理财路径。如果认可某位基金经理的投研能力，买入他管理的主动 ETF 就能够享受到场内实时交易的便利，不再像场外基金那样只能等到收盘看当日净值，赎回资金还要等多个交易日才能到账。那更关键的是全透明持仓披露，我们看到沪深交易所发布的指引也已经是明确划定了红线，那主动 ETF 信息披露必须全透明。那传统主动基金大多数是按季度披露持仓，

0: 基金中途调仓换股，投资者无从知晓。基金频繁的出现风格漂移，早就是行业的老难题。而主动 ETF 每日公示真实持仓，接受全市场的监督，那既保障了我们投资者的知情权，也从制度上约束基金经理，避免随意偏离既定的投资风格。从公募基金行业长远发展来看，主动 ETF 的推出不只是丰富基金品类那么简单，它更是推动行业差异化、专业化转型的重要抓手。它既能够为我们的居民理财提供一个高效透明的投资新选择，满足多元资产配置需求，也能够倒逼机构强化投研实力，吸引长线资金入场，为资本市场注入长效活力。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股市服务站，好，我们来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2: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一下7月17号进入 A 股市场开盘。所以说今天开盘呢是惯性的一个下跌，那么指数在冲击到了3850点以下的时间呢，出现了一定的止跌。当前呢，市场是超过了3400家这样的一个3300家这样的一个下跌，只有1700家的上涨。主要来看的话呢，是超临界、绿色发电啊、氦气等相应的概念呢，今天相对表现比较强，也就是建立了银行类相应的一个概念。而现在回撤主要的话呢，是两边表现比较强的一些医药类，特别是 CIO、重组蛋白、减肥药等，今天都出现了一个明显回撤。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呢，我们说市场呢还是一个惯性下跌，但是呢已经出现了一定新的这样的一个企稳，特别以银行为首。那么一会儿的话，关注市场能否重新翻红，上午时能否重新站上3900点。主持人。
1: 好的，申瑞，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3: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4: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揣着那梦想走四方，
5: 做生意也是一样，就是很多就是你要去接触的都是你曾经自己没去接触过的领域，那其实也是在变相挑战自己。因为现在企业每一个企业都是到了一个革新的时候，一个企业不革新没有造血能力，那注定最后是不会走得特别长远。那我们身为企业的领导者，就也要是在这块不断的去率先挑战自己，才能带着企业面向新的一个挑战。所以勇于挑战这个，我觉得确实对我这些年就是扩张一些其他的业务，以前没接触的业务是有一定帮助的。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如果说是当兵对我个人就是说一个那啥，我觉得就是因为毕竟就是当时接触很多人嘛，就是我做企业也好，包括我父亲跟我说，就是一定要讲诚信，这也是对我的一个
6: 军人的底色，
5: 对
6: 是吧？
5: 对对，
6: 我前些天啊看到了一个媒体上。就是现在不八威嘛，对吧？就影响过后，就很多地方都受到了影响。然后我们的子弟兵啊，就是抗洪一线嘛，总是这样的。就在那个雨里，还下着雨，他在那个雨里吃着盒饭。其实这个雨都浇到盒饭里，他吃得津津有味。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军人，就看到那一刻会很感动，因为部队严谨的作风啊，绝对的执行力啊，还有坚守原则的这种底线思维啊，应该是你在创业路上最大的底气吧。
5: 对。
6: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看一看哈，其实在创业这个路上，因为你有家里的这种基础，但是呢你在实际上涉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行业可能跟你一开始想象的不太一样，是吗？
5: 对，
6: 不一样在哪儿呢？
5: 就因为其实我大学也是学物流的，就一开始我觉得就是
6: 手拿把掐了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
5: 而且是我所设想的就是说比较高大上，那实际上接触下来，其实真正说是需要我们去深耕的一些业务，往往其实是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但是就是这种简单且量大的事儿，怎么

0: 我能带领企业去做好。这个就是我当时第一个设计的问题，就是当时我在想，就可能说去岗上打一个单子或怎么，你就这么一个就觉得非常流水线的一个活儿，能产生什么问题？但实际上确实是有产生一些问题。那怎么去解决这些小问题，让这种小问题变少？甚至说消失，不对企业的这个利润造成影响。就是我当时接触第一个事儿，就我发现我大学学的好多高大上的东西其实是用不上的。
1: 就是当落地的时候和你期待的有点大相径庭，是吧？
0: 对，
1: 又距离有点远。
0: 对，
1: 就现实有点骨感了。
0: 对，可以这么说。
1: 那当时好像是在这个物流行业市场也是参差不齐的，也存在着很多乱象，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那在这个时间你有思考吗？你有做思考吗？因为有乱象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有一段时间内就好像这个事儿做的不太对，但是他又能够好像暴富，是吗？是这个样子吗？
0: 样，
1: 那你思想不斗争吗？作为一个年轻人，你是怎么看待这种事情的？
0: 因为我当时确实，因为当时物流乱象很多嘛，然后他们就是这个乱象，其实对我们就是说正经去做这个事儿，其实当时在那个时间阶段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就包括说客户群体啊，然后包括说所有的全都有，包括利润啊。我当时也在想说，这行业就是乱成这个样了，那咱们还要不要去干？但后来其实我在想，
1: 你这是从业多长时间？你做出的思考
0: 一年
1: 对，一年也都看到了是吧？哈，
0: 对，
1: 你有跟你父亲谈吗？
0: 也有，当时也有。
1: 包括你这个对他的那种失望，对这个行业的失望，也都在交流是吗？
0: 对，也在交流。
1: 然
0: 后我父亲当时这么跟我说的，说是，有不他反问我一嘴，就是说，那现在就是说我所说这个行业不行的这些企业，是不是整个霸业全都没有了，全都活不了了，全都已经倒闭了？我说那没有。那他说，那这就说明这行业还是有能活下去的地方。那就是需要咱们去深度挖。

0: 才在说的时候就有多种的那种物流，然后综合的来评判，然后能选出最优的方案，这也是一种智慧。这可能是很多的经验包括创新的精神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做到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你们这样做了创新的这样的一些尝试之后，明显的体会到它的这个变化了吗？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1: 整体的改革的话大概用了一年。
0: 一年就看到结果了？
1: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结果见效还是很快的。
0: 嗯，客户怎么看？
1: 客户觉得非常好，因为客户可能很多就是说他们之前就是固守的自己的一个物流的思维，就他们没有想到说可能其他几个串联在一起，他我能省下这么多，但可能甚至说一吨粮能省五十，那就相当于他挣五十。那在这个情况来说，他就会觉得哎，确实这个还是挺好的，这我之前没想到的这个地方。也包括说就是说湛江的一些客户，他可能刚做贸易，在没有太大精力在北方找粮，那我这个确实也是诚信口碑也好啊，包括确实到南方验粮之后粮食质量也是没有问题的，他会觉得说那这样的话就节省了我很多我在北方的精力，那对于他而言他只需要在南方把他的收获渠道给解决，那北方的事就不用他去想，然后我的价格也是非常合理的，所以客户也非常满意这个事儿。
0: 其实殷总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像你是大量的来采购的话，那你是有你的优势的，是吧？
1: 对对。
0: 嗯，而且包括方方面面积累的资源，这个时候也是考验你综合实力的一个机会。是吗？
1: 对，是的。
0: 嗯，那你看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尝试和创新，就是真的是多方受益哈，就已经不是双赢了，就几方都在赢，是吧？
1: 嗯，对。
0: 你在那买粮的地方他赢，不用去找客户了，是吧？
1: 对。
0: 而且需要卖粮的他也挺开心的，是不是一下子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1: 对。
0: 包括物流这个环境也挺好的，而且是一个综合的物流。就刚才这个事儿呢，如果朋友们，我觉得很容易理解，比如我们出去旅游，您这个是物，我们是人，你如果就采取我就飞，我就硬飞，那好，那你就把这个大部分这个成本啊，你就放在你的机票上，是吧？那你如果说你中间在夹杂，你做点卧铺啊，你晚上可以省去那个住酒店的钱呢、啊，这样综合的来做，是不是就是一个又节省又有趣又有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是这样的。
0: 嗯，好，那刚才我们听了这个还是觉得挺有趣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平台模式吧，和传统的贸易它是有区别的了，是吧？
1: 对。
0: 您提炼一下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1: 一个就是说传统贸易就是相当于我去买，然后我去找物流，然后我去南方销。
0: 嗯，
1: 那我现在这个就相当于说是我其实已经就是把我的这个销售渠道给搞定了，那我相当于中间给它嫁接了一个环节，就省去了这个 A 和 B 之间，就是说北方就是产地和南方销售饲料厂中间的这个，让他们之间中间省去了很多就是他们之间交流的可能障碍啊，或者说也好，就是就给他们节省麻烦，就是把中间这块我拿出来给他做了。那这样的话就是跟普通的这个贸易其实看似形式是一样的，但是实际这里面每个环节就是说每个人都能节省一定的这个精力也好，包括说他们想省的成本。
0: 对，这里的成本有很多，比如时间成本，比如精力成本，比如说那个和与人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就方方面面吧，就是说各取所需。
1: 对， 对，
0: 总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部分。嗯，好的，那就是相当于用这个数字化呀一体化的这样的一种新模式，盘活了我们东北的粮食资源，是不是？这块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就讲，就卖粮的也开心嘛，对吧？同时呢还依托了营口的港口优势，让本土的特产走出了辽宁，辐射了全国，是吧？
1: 对。
0: 嗯，最远到哪？
1: 海口。
0: 海口。
1: 嗯。
0: 哦，就是基本上都有哪？就你这个物流到的最多，
1: 就是其实我现在它地方很多，就钦州、湛江啊，包括海口，然后还有西南，类似于昆明，完了福建就是漳州啊，完了这些都有。 然后江夏一些薄店，包括武汉那些也有。
0: 那基本上就是，北方粮到了南方是吗？
1: 对对对。
0: 就他们对咱们的粮食评价是什么样子的？
1: 因为现在来讲，就是说从粮食质量上来说，因为咱们东北的粮一直这些年在国内所有产地来说，咱们的质量就是是最好的。但是价格上也是相对比较高，因为最起码就是说到他们同样的地方，就是也相当于什么河南粮啊、河北粮，我的物流这个成本是一定要高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0: 但是东北这片土地它孕育出来粮也是所有的粮里面国内来讲质量也是最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对于现在南方客户来讲，就是因为终端就是给的就是说饲料厂也好啊，包括说一些养殖厂也好，那对于他们想出的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不是东西，或者说他们可能内部也分等吧，对吧？
1: 嗯，
0: 他们其实是非常优先倾向于东北粮，就哪怕我要花的比可能是比其他地区的粮要贵的这个成本，
1: 嗯，
0: 但是我这个东西就是要好的啊。
1: 嗯，就是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绝对优势的，
0: 对，
1: 是碾压的，是吧？
0: 对 对, 对。
1: 这因为很多去南方的朋友干脆吃不了那边的大米的，
0: 嗯，
1: 粮食啊啥的吃不了的，因为确实口感啊，还有这个方方面面啊，就要比这边差了很多。那我们节目的中间呢会有一个半点报时，我们稍后再回来好吗？
0: 嗯。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2: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婉迪。那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营口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营口富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殷瑞泽。那刚才呢，殷总跟我们讲了哈，他们可以说是不断地打破经营的思维，搭建了专属的粮食一站式的贸易平台，就是在坚守传统的物流，自己这个基本的主线之外呢，在更大程度上压缩了供应链的成本，线上呢是精准的引流资源匹配，打通了供需两端，那最终实现了像交易结算、资金物流售后保障一体化的服务，那省去了中间繁琐的环节，让东北优质的粮食高效低成本的走向了全国，真正的打通了北粮南调的畅通的通道。那我们这里也讲哈，说低成本走向全国，并不是说这个米会卖得多便宜哈，因为毕竟它的这个各种的费用是在那边的，是吧？比如说在这个物流的过程中是也有这样一个成本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问一下哈，除了粮食物流的主业的创新，那近几年呢，富辰实业还重磅布局了海洋牧场项目。那听到海洋牧场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这个题目就很新颖，海洋还牧场，那牧场不是牛啊羊啊啥的吗？那怎么能海洋还有牧场呢？是不是？那我们这里面来看一看，扎根我们仙人岛深耕海洋经济这一块好不好？
3: 因为海洋牧场其实就是跟咱们刚才说的，就是养猪啊，就是养鸡啊，其实也是很一样的，但只是海里养的它不一样，就养就是也是养，比方我们现在主要就是海参呐、然后蛏子呀、蚬子呀，我们都在偷苗，都在就是说让它繁殖嘛。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做这个东西初心，一个就是说咱们辽参呐、在这个全国是非常出名的，要品质也非常好的。但这些年来讲，在大连那面是比较成体系的，那其实但是其实咱们营口地区的这个海域其实和大连的海域是非常接近的，那我们想做的就是说营口自己的辽参品牌，就是也成规模的，因为咱们东西是跟底子是不比大连差的，就是最主要就是我们企业要怎么样去发展的，跟人家一样，就比方说造也是向人学习嘛，然后也要就是打造营口自己的这个海参品牌。
2: 那你们的特色是什么呢？
3: 就是一个首先就是说这个海域，就是本身啊，就是咱们营口就是当地的这个海域，就是咱们里面的微生物是非常多的这个微生物多，就是海参主要就是微生物，它微生物吃的越多，它营养成分价值越高，那么就这个确实是我们营口地区之前就是说可能忽略了这个东西，但是其实是咱们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在仙人岛这块儿，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对，
2: 那你看本身还有物流这一块哈，就是还是可以销到所有的地方去的，是吧？
3: 对，
2: 就还是有这方面的优势。好，那这些年呢，就是在从事企业管理的过程中有什么感悟吗？
3: 最主要的还是像刚才说的两个，一个就是要不断的突破自己，还有一个就是说诚心经营。因为我父亲其实早年做买卖，就是做生意嘛，完了他也跟我一直在讲说，咱们做生意一定要讲究诚信。确实在我去世这之后，对这个也非常有感悟，就说诚信是我们做企业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2: 嗯，
3: 就是通过一些歪门邪道是不会长久的。
2: 嗯，
3: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就算也算是一个心得吧。
2: 也是一个核心竞争力哈。
3: 对对。
2: 那现在依托现在比较成熟的粮食贸易平台，还有正在稳步建设的海洋牧场项目，那富臣实业未来的整体布局和核心目标是什么呢？
3: 一个就是说在粮贸和物流领域，就是说在现有基础上消掉，就是销往中国的更多的地方啊，然后包括在产地也发掘出一些更好的粮源，比方说黑龙江一些比较特别偏僻的地方，那他们的粮好吗？其实也可能非常好，那只是我们现有的这个物流手段不能就是说有效的去在他那个地方将这个东西运出来啊，那这是我们需要不断去发掘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海洋牧场，就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存在是属于前期，在一个前期建设阶段，那到后期我们的这个就是养殖啊，包括说也找过一些很多海洋大学的教授啊过来帮我们就是商议，就是怎么去给它更好的进行养殖。那等这个事儿全部完成之后，我们就要成立自己的品牌啊，要成立营口人自己的海参品牌。
2: 那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吗？
3: 现在基本上来讲养殖手段是差不多了，已经开始去看怎么去在成立品牌这方面去怎么研究。
2: 就有成品出来吗现在？
3: 有，但是在包装包括宣传上暂时还是缺少一些手段的，也在去想怎么能更好的去推广。
2: 是非常期待能够只要出来了就打响是吧？
3: 对, 对, 对，
2: 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希望能够更完美的一个呈现。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好，那你看哈，刚才我们也讲了很多关于你企业还有企业经营的一些事情。其实想问一下哈，作为一个年轻人，然后每天高负荷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你怎么平衡自己的生活和你的工作呢？
3: 其实我生活上来讲，就是我其实爱好不算特别多，就是当我就是闲暇的时候，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就是说搁家里休息一些。但是其他的话，其实我偶尔可能是打打球啊，然后可能是出去约个野啊，这些反正也是，但不是经常，就是偶尔。对，反正也是能平衡得开。因为我其实我这个人其实就是稍微休息一下，那就可以回去

0: 恢复状态恢复的会比较好、
1: 嗯、
0: 而不用说是得休一个长假。
1: 嗯，很喜欢工作是吗？
0: 那也还好吧。嗯
1: 嗯，
0: 对。
1: 好，那我们刚才也听了殷总非常踏实然后也有格局的一个长远规划哈，守初心以致远，敢创新以争先。那作为营口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的理事，你也一直在带动青年力量深耕实业踏实创业，那你对这些青年的创业者想分享一点什么呢？就想告诉他们点什么，就通过你自己的经历。嗯
0: 嗯，一个就是说青年在创业的时候一定要把眼光就放得更广，就只有眼睛能看到这个东西，做这个东西才有可能成功，那没看到就一定做不了。所以说现在就是说是一个需要自己去挖掘机会的时代，那一定交在自己，就是说信息啊包括说视野上一定要打开特别广啊，一定要就是任何时候就是对于就是说咱们能收集信息包括说收集资源的能力是不嫌多的啊，一定要就是不要就是说看到某一块说能挣到钱我们就在这块不出去了。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要勇于突破，因为现在就说很多年轻人嘛，因为我身边也有同龄的人，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就是处于一个可能躺平的心态，就是说可能父母条件也够，那我其实就是不愿意干了，那不愿意干怎么办？那就是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天天我就歇着。
1: 嗯，
0: 但是其实来讲就是说，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就是人嘛，就是说特别在年纪就是青年在年轻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做事儿。那做事儿其实不光其实是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也在培养自己的这个能力，培养自己能力最后要干嘛，就是对你自己的孩子你是一个负责。那到若干年以后说你孩子问你说，哎表父亲我有过什么什么那啥，那你就有什么心得，那你没做过这个事儿，你没去感受过这个事儿，那我怎么回答？我回答不了，对不对？那只有自己去做过才能回答，这个也是对自己未来自己的下一代去负责。
1: 嗯，
0: 所以说反正就是也就是这两点。
1: 其实刚才殷总讲得很实在哈，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些经历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对你的后代负责的。说实在话，那这么多的年轻人集聚在一起，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也不能对这个时代负责的。
0: 对，
1: 就是如果躺平的人多了那后果可以想象哈，就是这个时代就是没有什么可精彩的，没有什么可回味的，也没有什么可纪念的，那以后我们再看历史书可能这块就很难写。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经历了什么事情，你发现越是那种挺难的让你很难受的可能都是走上坡路，越是让你觉得哎舒坦很爽可能就是在躺平的一个状态，甚至连你原先的基本的东西你都保障不了。有多少人就是因为躺平了但是未来的这个好像都不能够像他预期的那样啊，生命会有很多变化的。好，那今天我们约到了殷总啊，他也是今天大家知道就在做节目之前呢也是刚从这个鲅鱼圈赶过来哈，因为那边也有会，很认真的和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些经历。我们也期待着他的这种经历能够对于很多年轻人在创业的过程中有所帮助啊，我们大家都可以在他人的故事里悄然成长。好，那非常感谢殷总给我们做的精彩分享，也期待着营口富辰实业梁通四海木海兴业好吗，步履不停再创佳绩。
0: 好的，
1: 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好吗？再见。

0: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
1: 哎呀，警官同志，
2: 同志，
1: 你要相信我们了，我们真是。
0: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3: 不是。
0: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0: 侠，那是我买给你的钢铁侠和小熊啊，他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呀。警察同志，那是我给他买的玩具。
1: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陪伴我，鼓励我，爱我的人才是我的爸爸妈妈。
2: 父母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3: 夏天到了，太阳炙烤着大地，午后的知了吵得奶奶睡不着，我和小伙伴把面粉粘在竹竿上，想和他们当面对质。
4: 夏天到了，晚风粘湿着皮肤，在小河边蛙声此起彼伏，我和小伙伴偷偷溜进黑夜，窥探这声音的秘密。
3: 夏天到了，树林庇护着河水，清脆的水藻间小鱼小虾嬉戏，我和小伙伴扑通扑通跳进水里，追寻鱼儿的踪迹。
4: 夏天走了，夏天还会再来，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愿这片绿色一直在，我们的约定一直在。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3: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4: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

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机动大队党支部党建引领强担当，坚守一线保畅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16号，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推动营口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维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姚华明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历史主动精神、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我们必须深刻把握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固本培元、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党的建设和全面振兴，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姚华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长期战略、永恒课题，把严的标准、严的基调、严的措施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全面进步、

0: 全面过硬，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树立正确用人导向，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坚持不懈纠四风树新风，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一体推进三不腐，以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保障营口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姚华明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必须抓实抓细，渐行渐效。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学细务，带头履职尽责，带头锤炼党性，保持清正廉洁政治本色。要抓好学习培训，加强宣传阐释，狠抓贯彻落实。对照14个坚持，认真查摆自身不足与差距，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姚华明指出，要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学习研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抓好整改整治，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消耗，推动建章立制，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以制度激励和保障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建功立业。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级领导干部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机动大队党支部获评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支扎根交管一线的队伍以党建为引领，深耕党旗领航机动护航党建品牌，把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融入交通管理各项工作，以扎实作风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以党旗红引领警服蓝，守护辖区道路平安畅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机动大队党支部现有正式党员21人，一直以来他们以创建党员先锋岗为抓手，选树岗位标兵，总结实战经验，通过示范引领带动全体民辅警争先创优，切实将党建优势转化为交通治理效能。同时针对铁骑执勤分散轮值机动工作特点，创新理论学习载体，丰富学习形式，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学习平台，该党支部立足大队职能，设立党员先锋岗，组建党员突击队，把党建阵地延伸至路面一线，统筹开展秩序管控、违法整治、安保值守、应急巡逻等工作，严查飙车炸街、货车超限超载等严重违法行为，去年查处重点违法50余起，捣毁非法改装窝点2处，常态化劝导电动驾驶员不戴头盔，机动车乱停乱放，规范道路交通秩序，圆满完成各类大型活动交通安保20余次，主动攻坚疑难案件，跨省协作查办涉政交通违法案件等。同时该党支部坚持严管与厚爱并重，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和纪律整顿，划定廉洁履职红线，依托党建与实战双锤炼，队伍争先创优氛围浓厚，多名党员民辅警立功受奖，展现新时代交警优良形象。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15号，营口市2026年劳模工匠筑起型活动在营口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启动，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充分发挥人才技术优势，助力我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仪式上，市总工会通报了今年上半年联合各县市区工会组建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到企业开展专项培训基本情况，以及下半年建立和优化工会企业学校联动模式，促进优质教学资源精准指导企业筑起解忧的工作计划。市总工会表示，将邀请有关领域劳模工匠技术专家开展行业专题座谈会，围绕产业发展痛点、企业技术难点开展研讨交流，不断推动我市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启动仪式后，市总工会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成员围绕管工职业素养、专业理论、实操实训开展系统化授课，现场对接企业技能提升和管理提质需求。
1: 当前大田玉米全面进入喇叭口生长关键阶段，我市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精准指导，配套推送的气象预警信息同步直达农户，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玉米喇叭口期是决定玉米穗大粒多的核心生长期，植株生长速度快，对氮肥水分需求量大幅提升，田间管理质量直接影响后期产量。连日来，我市农技人员深入大田开展巡回指导，现场查看玉米长势，重点排查玉米鸣、大小叶斑病、褐斑病等高发病虫害，向农户普及绿色防控技术。大石桥市农业农村事务中心汉作站站长、农技推广研究员吴迪：
2: 这一时期玉米生长对磷钾肥需求量最大，农户可以通过无人机肥房进行叶面肥的喷施，对于玉米生长量不够、底肥不足地块，可在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每亩地20公斤，防止玉米生长后期因脱肥而造成的植株生长缓慢而导致的减产。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玉米大小板病、褐板病初发生期，同时也是一代玉米鸣、二代粘虫发生期，可以结合无人机喷施杀菌剂，同时采用生物药剂或高效低毒化学药剂进行防治。
0: 结合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我市多阵雨、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农技人员同步提醒农户实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降雨前提前完成培土加固、沟渠清淤作业，雨后第一时间排干积水，防止玉米根系缺氧烂根。若遭遇大风倒伏，要及时扶正植株并补施速效肥，降低灾害损失。大石桥市金桥街道办事处金家屯村种植户李淑凤：
3: 这周天气不怎么太好，雨水比较多，农技专家指导我们做好防固准备和雨后病虫害防治，让我们老百姓心里更有底了。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安排农技人员分片包干，开展田间巡回技术服务，联动气象部门持续推送关键农时气象服务提示，全方位指导农户做好玉米水肥调控、病虫防控、防涝抗倒伏综合田间管理，牢牢守住秋粮稳产增收底线。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路系统分会2026年行业发展大会在我市举办。
4: 7月14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路系统分会2026年行业发展大会在我市举办。本次大会以“欲变谋远，破局向新”为主题，搭建起集技术交流、供需对接、资源共享于一体的平台，聚力推动车用电路系统领域技术革新、产业链协同与标准体系完善，为汽车产业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活动汇聚全国车用电路领域权威专家、龙头企业代表、产业链上下游从业者，聚焦汽车电动化、智能化、高压高频化发展趋势，围绕行业技术攻关、产品迭代、标准升级等关键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凭借扎实的工业基础，我市汽车配套产业集群特色突出、链条完整、活力充沛，已成为东北地区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的重要承载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叶胜基：
5: 就线索相关企业这个产业链应该讲发展上还是非常有特色的。其实线索呢应该是个非常重要的部件企业，伴随着电动化、智能化的提升，特别是高压高频的线索的发展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营口汽车产业应该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升级，为国家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他们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4: 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方，营口阿布沛线有限公司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共享的原则，充分发挥行业龙头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持续放大区域产业协同效应。营口阿布沛线有限公司总经理肖东岳：
6: 我们还是继续深挖自己的潜力，发挥自己在行业内的作用，保证所有这1600人在营口这个在岗就业的这么一个环境。我们公司也一直本着一个开放很 open 的这么一种状态，也欢迎行业内，也每年也要求行业内很多企业到我们企业来进行参观、学习、指导工作。
1: 请听本台采制的录音报道：高校资源下沉社区，暑期托管服务守护童心。
4: 7月13号，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与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校地合作项目正式启动，实现高校优质治理资源与社区民生需求精准对接。活动现场，辽宁对外经贸学院代表与向阳社区工作人员共同签署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共建协议书。该校15名大学生志愿者随即进驻社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实践，为辖区儿童开设丰富新颖的特色课程，并给予暖心陪伴。据了解，本次签约是向阳社区第三次与高校开展合作。仪式上，营口市江西商会、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中心支公司分别向社区移交托管班专项赞助资金与学员免费保险保单，为社区暑期儿童托管服务保驾护航。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7: 这次活动是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标志着我们向阳花学堂暑期托管班正式开班。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地联动协作，不断创新多元合作模式，充分盘活高校资源下沉基层，切实为辖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9: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 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2: 哎，好啊好啊。
1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5: 哎，好球！
1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有过这样的感受吗？每天又困又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记性越来越差，老板刚说完的话转身就忘了，吃的少还是长肉，体重秤上数字长得比工资还快，能坐着就不想站着，稍微走两步就觉得好疲惫。这虽然是当代打工人的常态，但是如果你每条都中，而且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先别急着骂自己懒，还有另一种可能，得了甲减。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我们就先来聊一聊甲减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甲减全称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是由于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减少或组织作用减弱导致的全身代谢减低综合征。甲状腺是人体内最大的内分泌腺，由大量滤泡上皮细胞组成，这些滤泡上皮细胞定时定量地分泌甲状腺激素，以保证人体生长发育和正常的生理活动。甲减和甲亢都属于甲状腺功能异常的疾病，只是这两种疾病的症状完全相反。如果甲状腺过劳，产生过多甲状腺激素，人体就会出现怕热、易激动、消瘦等症状，就是大家熟知的甲亢。如果甲状腺罢工，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不足，人体就会产生畏寒、乏力、嗜睡等症状，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甲减。我国成年甲减粗患病率为9.3%，且女性甲减的患病率明显要高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加，患病率呈上升的趋势。虽然我们现在总是把好累好丧挂在嘴边，但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长期处于以下情况的任何一种，就要引起注意了，可能是甲减的症状。第一，不爱说话，只想睡觉。甲状腺激素降低会让大脑的兴奋性降低，所以甲减患者总会感到疲乏，睡不够，心情低落，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寡言少语，甚至出现抑郁的情况。第二，不想吃饭，但反而变胖。甲状腺激素促进能量代谢，所以甲减会导致代谢缓慢，热量消耗少，食欲降低。但与此同时，甲减也可能引起机体组织结构发生改变而造成水肿，所以会出现喝口水都长胖的情况。第三，手脚冰凉，非常怕冷。如果本身环境原因导致的天气冷，怕冷那是人之常情，因为在寒冷的环境里，人体会优先保证内脏的温度，让手脚稍微受点委屈，所以会出现手脚冰凉的情况。但甲减

会降低人体产热效应，导致体温下降。一些甲状腺激素水平较低的人经常会感到寒冷，或者对寒冷的耐受性降低。如果你发现自己比身边的人都怕冷，甚至有的人夏天他也需要穿着毛衣，那就得赶紧关注甲状腺健康了。第四，皮肤干燥，毛发脱落。甲状腺激素减少会影响皮肤油脂和汗液的分泌，使皮肤干燥脱皮，还可能导致脱发。这种皮肤干燥，用再多的护肤品，敷再多的面膜，可能都很难缓解。而且甲减的患者呢，除了头发干枯稀疏，就连眉毛尾部毛发也会开始稀少。换句话说，如果皮肤干燥脱皮，不仅掉头发还掉眉毛，那就要赶快看医生了。第五，消化变慢，大便秘结。虽然甲减会让人食欲减退，饭量变小，但是因为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动力不足，那么消化也会变慢，所以反而比正常人更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肠蠕动缓慢还可能引起便秘。因为甲减的症状和正常的压力大、疲劳症状是较为相似的，所以大家先别着急，除了对照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症状，也要看一看你是否属于下面这六种甲减高危人群的一种。如果是的话，那就要加倍的提高警惕了。他们分别是20到40岁之间的女性，尤其是孕妇或者刚刚生了小孩，家里的长辈亲戚中有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本身有其他自身免疫疾病，如一型糖尿病的人，曾经做过甲状腺手术的人，曾经接受过颈部及甲状腺放射治疗的人，包括甲亢的放射性碘治疗以及头颈部恶性肿瘤的外放射治疗者，曾经服用氨碘酮、理制剂、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等的人。还要额外提醒一下，孕妇和老年人要特别警惕甲减的危害。如果得了甲减，会增加不孕症、流产的风险，对胚胎神经系统的发育也有影响。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可以有效地改善上述的情况，所以备孕的时候呢，就要特别的注意，提前的检查甲状腺功能，有效规避风险，不要等怀孕了才发现自己的甲状腺功能减低。孕中也要定期检查，不能掉以轻心。老年人甲减的不典型表现与常见老年病的症状是非常相似的，很容易导致误诊或漏诊。老年人甲减会出现话少、冷漠迟钝、记忆力减低，甚至目僵、痴呆、昏睡等症状。这些症状经常被误以为是老年痴呆症、抑郁症等，有时候甚至会被认为是正常衰老的表现。所以如果老年人出现了上述的症状，那么就要及时就医，尽早发现病因或者排除甲减的可能。甲减病因复杂，多数情况下无法完全明确病因，大多需要终身服用药物替代甲状腺激素。对于无症状且轻度亚临床甲减患者，规律监测激素水平就可以了。有过一过性的甲减，比如炎症引起甲减，去除患病因素即可，不需要长期的服药。甲减不是人生的滑铁卢，只要按需服药，规律监测甲状腺功能，保持体内甲状腺激素水平稳定，大部分甲减人群的生活都不会受到影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头痛过吗？是不是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严重的时候吃个止疼片就好了？但并不是这样，有些头疼可能是严重疾病的信号。最近呢，就有一则新闻，23岁的女孩头痛多年，检查之后医生发现竟是因为心脏上有个洞，所幸经过及时的治疗才没酿成大祸。所以头痛虽常见，但不是都可以忍过去的，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哪些头痛需要引起警惕。有超过1/3的头痛可能都源于颅脑疾病，所以以下的3种情况一定要引起注意。第一，突发的剧烈头痛。如果突发强烈头痛且持续不能缓解，很大的可能性是颅内的血管性疾病导致。当血管破裂会引起突然剧烈的头痛，出血刺激会引起头痛持续不减，那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快速就医。第二，伴有呕吐、晕厥、头晕、发热、抽搐的头痛。头痛伴有发热可能是颅内感染，头痛伴有呕吐可能是颅内高压引起，头痛伴有头晕、肿瘤或脑梗死等都可以引起类似的症状。所以当头痛伴随其他症状的时候，可能说明脑部受损，需要引起重视。第三，头痛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一般表现为全头痛，很多时候可能与颅内的肿瘤相关。肿瘤会导致周围脑组织肿胀，头痛就会进行性加重，也就是一次比一次难受，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刚才我们所说的由颅内疾病引起的头痛，我们称为继发性头痛。那对于继发性头痛，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是去除病因。说到这儿，有些姐妹可能开始慌了，我也常常头痛，不会是得了绝症吧？先别紧张，头痛呢，它也分为很多种，不是所有的头痛都是由病变引起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区分自己的头痛到底要不要紧呢？这两种头痛不用慌。第一是原发性头痛。原发性头痛一般都是良性的，只需要吃止痛药物或者预防性药物就能缓解。偏头痛是最常见的原发性头痛，一般是一侧跳着疼，它的病因呢还不完全清楚，主要与遗传、内分泌、饮食和精神因素有关。缓解这种头痛要注意保证休息以及缓解压力。第二，颈源性头痛。这一类头痛发生率也是很高的，发作时多为单侧头痛，头颈部活动受限制，伴有颈部压痛。颈源性头痛主要与体位不当、颈部受损有关，经皮神经电刺激疗法以及专业的颈部按摩就可以缓解。大多数较轻的头痛休息之后可以自然缓解，但要是实在难受，这些措施可以帮助缓解得更快一些。比如说找个凉快、昏暗且安静的房间来躺下休息。每个人头痛的诱因往往是固定的，比如说压力、应激、月经、天气变化、睡眠、光亮、食物等等。所以留心每次头疼前的身体和情绪状态，及时记录找到诱因并尽量避免。如果是月经、天气等无法避免的因素，可以试着放松自己的精神状态。一旦出现头痛，可以用非甾体抗炎药这类药物来止痛。轻度偏头痛可以选用非处方药物，如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或奈普生等等。更严重的偏头痛可能需要处方药，但是不管哪一类药物，还是要事先的咨询医生，处方药物更需由医生开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过于频繁地自行使用非处方止痛药，这样呢反而会加重头痛。 一些药物不能在孕期使用，孕妇务必先咨询医生。头痛的时候可以使用冰袋放在头部来进行冷敷，这样冷敷个10到20分钟可以起到缓解头痛的作用。洗澡的时候可以采取淋浴或者是盆浴也是可以的，这样让自己的身体在热水中浸泡一下，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头痛。如果睡眠不足也会导致头痛的发生，所以呢一定要保证自己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如果说你晚上睡得不是很好，或者是睡得比较少的话，那么白天最好小睡一会儿，给自己补充一下睡眠。另外，健康合理的饮食可以使得人体血糖保持稳定，从而能够减少头痛的发生。还可以尝试着按摩一下这几个穴位，按摩这几个穴位可能会快速地缓解头痛。第一个是百会穴，这个穴位在我们头壳的上方的正中央。第二个是太阳穴，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还有一个是列缺穴，在我们的手腕内侧，大家可以试试看看。头痛呢，像感冒一样，没有灵丹妙药能够完全的避免，但我们可以做到更关心自己的身体。发生严重头痛的时候，不再简单忍一忍，多喝热水。如果有上面说的症状，那一定要及时的到正规医院去筛查治疗。为了健康，可别怕麻烦呀。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其实我不懒，我得了甲减，以及这些头痛需要引起警惕。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

0: 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2: 拿着三千块利息，这安慰不了被批评的坏心情。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耳朵便利店的《财神爷爷快显灵》。网友又听风鸣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姻缘店里我嗤之以鼻，财神庙里我长跪不起。

天灵灵，地灵灵，财神爷爷快显灵。网友漫雾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钱来钱来，钱到我的口袋子里来。那也祝今天听到这首歌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暴富。

这首《单车》是由黄伟文填词，柳重言作曲，陈奕迅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写的是填词人黄伟文自己年少时与父亲骑单车游玩的场景。那黄伟文呢，其实儿时十分喜欢骑单车，在他读中学的期间，父亲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但黄伟文的父亲总是很严肃，少有亲昵。那黄伟文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从未称赞过他，于是他写下了《单车》这首歌曲。那其中的副歌部分“难离难舍，想抱紧些”，也是他对父亲的控诉。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楚生和梁咏琪的《短发》。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楚生和梁咏琪的《短发》。那陈楚生呢，是中国著名歌手，也是原创音乐人，在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长沙举行的全国 PUB 歌手大赛冠军，2007年快乐男声又获得了全国总冠军，走入了大众视野并累积了高人气。在2007年的时候，陈楚生发行了首支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之后呢便发行了个人首张 EP《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2009年的时候，陈楚生签约了华谊兄弟，作为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男歌手之一，陈楚生在各大权威音乐奖项中多次获封最佳男歌手、最佳唱作人和最佳创作歌手等荣誉称号。

网友小敖犬617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有人能懂吗？一开篇陈楚生按下的竟是我全部的青春。97年唱着短发的梁咏琪闯进了一代人的青春里。这张专辑当年全亚洲狂卖200万张，至今提到华语乐坛最成功的歌手包装，都会想到这首歌，这张专辑。今天在听，好像是个熟悉的朋友在和我聊儿时的记忆，他具象立体地陪着我，满满的感动。还有网友麻花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27岁的短发你好，谢谢你当年把梁咏琪带到无数人的身边。时过境迁，这次梁咏琪和陈楚生的对唱为这首歌新添了一股力量。站在镜子前，年少时的那个我在这首歌里反反复复。

这首《直到你降临》是由阿肆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于2015年3月12号正式发行。阿肆原名放肆的肆，98年7月4号出生于上海市，是中国内地的女歌手。2010年的时候，阿肆以放肆的肆为名注册了音乐人，并发布了多首歌曲。2011年的时候推出了个人单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并由此开始崭露了头角。2012年的时候，阿肆签约了摩登天空，2013年便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预谋邂逅》，同年便获得了第6届音乐风云榜新人盛典最佳民谣歌手。之后呢，又凭借《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获得了第21届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2015年的时候，在苏州、合肥、南京、上海举办了好四初见四城四听会。在2016年的时候呢，又发行了创作专辑《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之后呢，这首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也获得了首届唱功委 CMA 音乐颁奖盛典最佳专辑设计奖。接下来的。

萌萌的猫似乎有着神奇的治愈力，在第四张原创专辑《世界青年》当中，《光的房子》是其中的第八首歌。他们的创作手记中也曾经写着，喜欢夜里每家每户亮着灯的时候，每一盏灯光背后都有属于一个小家的故事，愿我们都可以点亮一盏灯，拥有这样一座光的房子。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江南江南的《不属于地球上的》。那这首歌呢，作为午后时光系列的推荐首曲，这首歌虽然是网络歌手的作品，却是这个系列里最清新脱俗的一首。轻快流畅的编曲与直白简洁的歌词，一整个轻松愉快的氛围就被拿捏住了。

那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的《你在不在》。那这首歌呢，其实之前是郭采洁的代表作，也是郭采洁在出演《故里》之前的作品。那其实原曲呢，很像少女在碎碎念当中表达对爱人的思念。不过汪苏泷把这首歌改成了更加适合他自己曲风的歌曲。那他的改编当中删除了原曲中的 bridge 的部分，在最后呢，又加上了一段原创的音乐，使这样的这个传统芭乐的感觉和刻板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把对恋人的思念放在了最后，并进行了强化和强调。网友肥嘟嘟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龙龙真的是越来越放松了，其实他最大的优点是他一直都在享受舞台，他一直知道观众喜欢的是什么风格，知道自己唱什么会有优势，但他却一次又一次的带给我们惊喜，他在努力的跳脱舒适圈，给我们不一样的汪苏泷。那这一次的说唱元素也让这首歌变得又有趣和更有生命力了。最后还要说一句，汪苏泷好棒。

月亮看透了人间聚散，月光守护着每份对爱的执着。魏如萱和 S Paper 一起演唱的这首《城里的月光》，也是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的月光守护曲。那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是由李蔚然执导，张子枫、胡先煦领衔主演，根据迟子建的小说《踏着月亮的行板》改编而成的。电影讲述了一对新婚燕尔的情侣在不同城市打工，彼此双向奔赴，但又不断擦身而过的故事。那整首歌呢，魏如萱富有故事感的嗓音将女生的心事细细倾吐，与 S Paper 的深情这个演唱也是以对唱的方式述说着分隔两地的爱人彼此温柔的守护，传递出与电影相同的温暖疗愈的气质。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日计划的《穿过月亮去旅行》。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阿白的 Tuesday， 又是一首前奏杀的歌曲。那歌声一响，哨子就好像吹到了我的心巴上，欢快的前奏进入强而有力的女生嗓音，让人的心情一下子就亮了起来。明快的吉他和鼓点强调了活泼的节奏感，营造出了欢快而活力充沛的音乐氛围。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杰的一首《年轻的战场》。那这首歌呢，是由黎瑞刚作词，彭程作曲，孙楠原唱，张杰翻唱的歌曲，是《加油好男儿》的综艺节目主题曲。我们接下来一起听听看这首《年轻的战场》。

那这首《年轻的战场》是一首饱含激情、青春飞扬的励志歌曲。整首歌的歌词充满着奋发向上的诗意，曲调大气昂扬。整首歌不仅表现出了好男儿选手的心路历程和成长写照，同时也唤起了众多年轻人为梦想奋斗打拼的心声。那整首歌呈现出来的一种青春张扬和激情，和张杰歌声中的大气也不谋而合。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容祖儿的带来的一首九秒九。那容祖儿呢是80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的香港女歌手，也是香港英华集团旗下的艺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她的这首九秒九。

0: 现代河海新鲜事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0: 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9: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0: 我

95年的时候，容祖儿参加卡拉 OK 大赛获得冠军。那99年的时候呢，他就发行了首张 EP《未知》，销量超过了13万张。01年的时候呢，又在红馆举行了个人售票会，单曲《我的骄傲》也是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金奖，并夺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最受欢迎女歌星。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容祖儿的9秒9。

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立农的第三张专辑第二先行曲《还爱着你》，一首旋律入耳、极具传唱度的纯粹情歌。这首歌呢，重拾了传统华语唱片的人文审美和情感温度，也揭开了全新专辑让音乐回归情感的企划内核。在当下的快消音乐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听到一首让人戳心感动的情歌了？怀着这样的初心，陈立农与第三张全新专辑的企划制作团队不计时间成本，从近千首 demo 中反复推敲定案，希望借一首歌的时间唤醒你我曾经对爱情的青春记忆。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徐佳莹的扑朔是来自影视剧《春色寄情人》的原声带主题曲。那《春色寄情人》呢，是以松弛治愈的市井烟火为基调，展现了温暖有爱的群像人物故事，聚焦成年人之间极限拉扯、双向救赎的爱情。那剧中的主人公陈麦冬，年少的时候性格桀骜，遭遇生活变故后选择成为一名遗体整容师。那女主人公庄洁因为车祸自残，为了追逐更好的自己，孤身在外打拼，成为大城市之中的职场精英。一个是性格桀骜但身心孤独的遗体整容师，一个是身体缺陷但勇敢耀眼的医疗销售，在两个人不断拉扯中互相理解与尊重，以爱治愈彼此的不完美。那原声带中不仅包含了全剧音乐总监、青年影视配乐人陈小书创作的67首优质配乐，还有金曲歌后徐佳莹演唱的主题曲《扑朔》，以及95后华语实力男歌手王赫也演唱的两首插曲《绿洲》和《逆行宇宙》。那主题曲《扑朔》是由崔博担任制作人，徐佳莹演唱，战义军作词，林之毅作曲的一首歌，歌词也是传达着一种注重过程而非结果的价值观，激励我们在面对逆境时保持乐观和自信，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同时也能让人们更加珍惜过程中的经历和收获。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郑润泽的《小微光》，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这首《小微光》呢，是由音乐人郑润泽原创并作词作曲的，灵感来源于影片中两人不断错过擦肩的时刻。那整首歌呢，也是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的主题曲。在弦乐与钢琴的交织当中，郑润泽用极具磁性的声线细腻诉说着黑暗中奔向爱人炙热的心，无论身处何处，两颗相爱的心依旧会彼此照亮。整首歌的编曲好似一部恋人间的情书，记录了他们期待相见的日复一日中那份沉沉甸甸的思念。旋律如同时间的指针层层推进，随着相见时刻的临近，心中不断积累着雀跃着。郑润泽总是能捕捉到最动人的情节，在动人的旋律当中，用第一视角感性的 独自将异地的点滴刻画出来。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江美琪的《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

20多年的大浪淘沙，各种风潮前赴后继，一如倒映你我青春年少，又终要卷入人生的起起落落。坚持唱好歌的小美，依然直接而清澈的歌声，也许正是对照我们内心里陪伴至今的那个天真如初的自己。伴随着接下来的歌曲，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

0: 某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机动大队党支部党建引领强担当，坚守一线保畅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16号，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推动营口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姚华明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历史主动精神、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我们必须深刻把握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固本培元、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党的建设和全面振兴，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姚华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长期战略、永恒课题，把严的标准、严的基调、严的措施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树立正确用人导向，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坚持不懈纠四风、树新风，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一体推进三不服，以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保障营口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姚华明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必须抓实抓细，践行见效，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学细务，带头履职尽责，带头锤炼党性，保持清正廉洁政治本色，要抓好学习培训，加强宣传阐释，狠抓贯彻落实，对照14个坚持，认真查摆自身不足与差距，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姚华明指出，要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学习研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抓好整改整治，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消耗，推动建章立制，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以制度激励和保障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建功立业。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级领导干部、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机动大队党支部获评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支扎根交管一线的队伍以党建为引领，深耕党旗领航、机动护航党建品牌，把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融入交通管理各项工作，以扎实作风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以党旗红引领警服蓝，守护辖区道路平安畅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机动大队党支部现有正式党员21人，一直以来他们以创建党员先锋岗为抓手，选树岗位标兵，总结实战经验，通过示范引领带动全体民辅警争先创优，切实将党建优势转化为交通治理效能。同时针对铁骑执勤分散、 轮值机动工作特点，创新理论学习载体，丰富学习形式，搭建

0: 线上线下一体化学习平台。该党支部立足大队职能，设立党员先锋岗，组建党员突击队，把党建阵地延伸至路面一线，统筹开展秩序管控、违法整治、安保值守、应急巡逻等工作，严查飙车炸街、货车超限超载等严重违法行为。去年查处重点违法50余起，捣毁非法改装窝点2处。常态化劝导电动驾驶员不戴头盔、机动车乱停乱放，规范道路交通秩序，圆满完成各类大型活动交通安保20余次，主动攻坚疑难案件，跨省协作查办涉政交通违法案件等。同时，该党支部坚持严管与厚爱并重，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和纪律整顿，划定廉洁履职红线，依托党建与实战双锤炼，队伍争先创优氛围浓厚，多名党员民辅警立功受奖，展现新时代交警优良形象。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5号，营口市2026年劳模工匠助企行活动在营口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启动，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充分发挥人才技术优势，助力我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仪式上，市总工会通报了今年上半年联合各县市区工会组建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到企业开展专项培训基本情况，以及下半年建立和优化工会企业学校联动模式，促进优质教学资源精准指导企业助企解忧的工作计划。市总工会表示，将邀请有关领域劳模工匠技术专家开展行业专题座谈会，围绕产业发展痛点、企业技术难点开展研讨交流，不断推动我市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启动仪式后，市总工会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成员围绕管工职业素养、专业理论、实操实训开展系统化授课，现场对接企业技能提升和管理提质需求。
0: 当前大田玉米全面进入喇叭口生长关键阶段，我市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精准指导，配套推送的气象预警信息同步直达农户，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玉米喇叭口期是决定玉米穗大粒多的核心生长期，植株生长速度快，对氮肥水分需求量大幅提升，田间管理质量直接影响后期产量。连日来，我市农技人员深入大田开展巡回指导，现场查看玉米长势，重点排查玉米名大小叶斑病、褐斑病等高发病虫害，向农户普及绿色防控技术。大石桥市农业农村事务中心旱作站站长、农技推广研究员吴迪：
2: 这一时期玉米生长对磷钾肥需求量最大，农户可以通过无人机肥房进行叶面肥的喷施，对于玉米生长量不够、底肥不足地块，可在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每亩地20公斤，防止玉米生长后期因脱肥而造成的植株生长缓慢而导致的减产。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玉米大小板病、褐板病初发生期，同时也是一代玉米、二代粘虫发生期，可以结合无人机喷施杀菌剂，同时采用生物药剂或高效低毒化学药剂进行防治。
1: 结合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我市多阵雨、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农技人员同步提醒农户实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降雨前提前完成培土加固、沟渠清淤作业，雨后第一时间排干积水，防止玉米根系缺氧烂根。若遭遇大风倒伏，要及时扶正植株，并补施速效肥，降低灾害损失。大石桥市金桥街道办事处金家屯村种植户李淑凤：
3: 这周天气不怎么太好，雨水比较多，农技专家指导我们做好防固准备和雨后病虫害防治，让我们老百姓心里更有底了。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安排农技人员分片包干，开展田间巡回技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西门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2: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竹。
1: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2: 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哈，健康讲堂从健康出发。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说一说老年朋友应该怎么保护好我们的肝脏。我们都知道，肝脏是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它就像一个中央银行一样，负责管理身体的三大货币，都有哪些呢？就是气、血和水的流通。各位的情绪啊、睡眠啊、饮食啊，甚至是药物等等，都会影响肝的疏泄功能。而且肝脏还是人体当中一个重要的解毒器官，相比起肝脏不健康后的治疗，做好肝脏的保护和养护也同样的重要。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孙立慧孙医生，和大家来讲一讲。你好，孙医生。
3: 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肝脏呢，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工厂和代谢中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肝脏会出现一系列的生理性变化。很开心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人肝脏的健康话题，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大家和家里的长辈，让我们一起守护夕阳红，呵护小心肝。
2: 呵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哈。我们老年朋友的肝脏比起年轻人来说肯定会差一点，因为用了半辈子了嘛。那具体肝脏老化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3: 咱们的肝脏呢，就像一台加工厂，年轻的时候呢，马力十足，啥活都能干，年纪大了，这台机器就慢慢的老化了。首先是肝细胞少了，60岁以上的老人，肝细胞比年轻人少了差不多20%。工人少了，干活自然就慢了。其次是肝脏的解毒能力下降了，比如我们吃的药、喝的酒，肝脏代谢起来就没有以前快了，毒素就很容易堆积在里面。还有一点很关键，老年人的血管弹性差，肝脏的血流也少了，营养供给跟不上，肝脏自然就没有那么结实了。所以说不是肝脏弱了，是它跟着咱们一起上了年纪，功能不如年轻时灵活了。
2: 你看，听完孙医生跟咱大家讲完之后，咱就知道了啊。首先它是工人少了，为什么工人会少？因为肝细胞比年轻人少了差不多20%呢，就差不少呢。包括我们老年朋友的血管，大家也都知道它弹性肯定比年轻人要弱了很多，那么肝脏的血流也就少了，营养也就供给不上了啊。那我们老年朋友最容易出现哪些肝脏的问题呢？
3: 老年人的肝病大多都是慢性的，早期呢没有啥明显的感觉，最常见的呢有三种。第一种呢是脂肪肝，现在的老人得这个病的特别多，不是说只有胖人才。

0: 能得脂肪肝。很多瘦的老人因为代谢慢，活动少，吃的油一点，糖多一点，脂肪就堆积在肝脏上了，时间长了肝脏就变油了，慢慢的就会发展成肝炎、肝硬化。第二种呢就是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肝和丙肝。很多老人年轻的时候可能感染过乙肝病毒或者是丙肝病毒，当时没有症状，病毒就潜伏在肝脏里，年纪大了免疫力下降了，病毒就会逐渐活跃起来，悄悄的伤肝。但是由于尤其是丙肝，它发病隐蔽，易慢性化，病情重，发现时往往已经是肝硬化或肝癌了。如果后面有时间，我想重点讲一讲老年人丙肝的问题，因为最近几年我们临床上收的患者，好多丙肝患者呢，他们都是老年人，他们大多年轻的时候都输过血。第三种呢就是药物性肝损伤，这个非常常见，老人大多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这些慢性疾病，每天要吃好几种药，有些药本身它就伤肝，多种药物混着吃，肝脏的解毒负担就加重了，就容易被累伤，而且早期就只是有一点点乏力，没有胃口，特别容易当成老毛病而忽略。
1: 肝脏被称为是沉默的器官，好像肝脏病发病就是那种静悄悄来，它咱们没有什么感觉啊，这些肝脏问题都是尿不悄的来，不是大张旗鼓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忽略这个器官，老觉得哎呀我自己的肝好着呢啊，没有问题。这种情况咱们老年朋友平时怎么去判断，哎呀我自己的这个肝到底好不好啊，啊有没有啥在家我就能观察到的一些小信号呢？
0: 下面讲一讲，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小信号，如果出现了一定要多留意，不一定是肝病，但是千万别大意。第一，我们要看胃口，如果突然间不想吃饭了，看见油腻的东西就恶心，以前爱吃的菜也没有兴趣了，肝可能是在报警，因为肝脏分泌胆汁帮着消化脂肪，肝不好了，胆汁少了，就不爱吃油的。第二，看眼睛和皮肤，早上起来照镜子，如果要发现眼白变黄了，皮肤也变得比平时黄，甚至尿的颜色像浓茶，这些可能就是黄疸，说明肝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下降了，胆红素堆在身体里面，人就变黄了。第三，要看力气，要是没干啥活总觉得累，浑身没劲儿，觉得自己特别懒，休息了也缓不过来，这可能就是肝的问题。肝脏呢是帮着储存能量，肝不好了能量就供不上，就容易累。还有一个非常容易忽略的就是肚子，如果肚子慢慢的变大了，一按还软软的，这个可能不是胖，可能就是肝不好导致的肝腹水，尤其是那些平时爱喝酒的有乙肝的老人更要注意这些信号。一旦出现这些信号，自己别在家里头乱猜，也别随便吃一些助消化补气血的药，我们要先去医院检查个肝脏功能，检查个腹部 B 超，这个花不了多少钱也不麻烦，一定要早发现早处理。
1: 哎呀，一听到孙医生讲到这儿，大家可能一下子恍然大悟。首先说到这个胃口问题，有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可能哎呀最近突然间就特别不爱吃饭了啊，可能会持续一个礼拜或者是半个月，本来平时爱吃的什么溜肉段啊烧茄子突然间就不爱吃了，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胆出现了问题，因为它不分泌胆汁了啊，所以胆汁少了就不爱吃油的了，不太想吃那些过油菜了。还有就是身体突然间变黄了，我们看电视剧哈，就说哎呀这个脸色不好啊，突然间就变黄了，可能也是和我们的胆，
0: 对，可能就是出现了黄疸，肝脏黄疸
1: 有问题了啊。那还有就是老说哎呀我一天我啥也没干呢，我就是累呀，我就是乏呀，也是这个器官出现了问题。所以大家如果发现了这些小问题哈，也不要自己在家瞎猜啊。孙医生讲了，花不了多少钱，咱去做一个肝功能，或者是做一个腹部的 B 超，去早发现早处理哈。出现这些问题咱别忽略，及时的上医院去做个检查，看看我们是不是肝脏出现了问题啊。那如果我们老年朋友查出了，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可能也有大部分年轻人和老年朋友都会有的这么一个轻度脂肪肝，我们得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调理啊？比如说我们饮食上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啊？用不用吃药呢？就好多老年朋友都比较关心这个事儿。
0: 这个确实不只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有脂肪肝，这个临床上是特别常见的，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大伙儿都
1: 吃太好了，
0: 对，你都需要体重管理。先给大家说一句，轻度的脂肪肝早期的肝损伤大多可以先不用吃药，通过饮食和生活习惯的调节可能慢慢就能恢复。 啊、尤其像老年人肝脏代谢慢，能不吃药咱就尽量不吃药，避免加重肝脏的负担。调理呢主要就抓三件事，简单好记啊。第一就是要吃对饭，记住要三多三少。吃蔬菜，多吃蔬菜，比如菠菜、芹菜、西兰花，每天至少要一斤。
1: 嗯，
0: 要多吃粗粮，例如像玉米、燕麦、小米，代替平常一半的米饭和白面。要多吃优质的蛋白质，如鸡蛋、牛奶、鱼肉，每天一个鸡蛋，一两鱼，尽量不要吃肥肉。还有记着这个三少，就是要少放油，每天的用油量一般不超过一个啤酒瓶盖。要少吃糖，像蛋糕、甜饮料、蜜饯这些东西尽量别碰。还有就像白米饭也别吃太多，还有要少喝酒，最好是一滴也别喝，尤其是那些已经有肝病问题了，那个酒精对肝脏是直接的伤害，喝一口就伤一口。第二呢，我们要动一动，不用做剧烈的运动，老年人适合慢运动，每天早晨或傍晚可以散散步啦，打打太极拳啦，做做八段锦，跳广场舞等这些温和的有氧运动，每天30分钟，每周5次，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脂肪肝，还能够增强免疫力，对乙肝、丙肝患者的身体恢复也是有帮助的。但是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和过度的劳累，运动能够帮着消耗脂肪，脂肪肝就是脂肪太多了，动一动肝上的脂肪就会少一点。第三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别乱吃药，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老人觉得药吃得多了病好得快，自己给加加量，或者听别人说这个药治肝病就买来吃，其实很多药它都是伤肝的，比如像我们平常用的一些退烧药，如对乙酰氨基酚，就是平常我们说的普热息痛，还有就是止痛药，有某些偏方保健品，吃药前呢一定要问医生，告诉医生你现在有肝病，让医生来帮你选对药，定好量，千万别自己乱吃。
1: 嗯，首先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生活习惯要改一改，多吃点蔬菜啊，就是绿叶菜，而不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炒土豆片啊、炒土豆丝啊，它属于淀粉类的蔬菜。
0: 对，
1: 我们要多吃点绿叶菜，还有少吃点肥肉。有好多老年朋友啊，他不爱吃瘦肉，一个是瘦肉吧他塞牙，还有一个就觉得
0: 不好。
1: 对，还有一个就觉得哎呀，瘦肉那有啥吃的呀，不香，就爱吃那肥肉，那肥肉一到嘴里多香啊。就是因为你肥肉吃的比较多，可能你的脂肪含量，内脏脂肪含量就会增加啊，所以我们的脂肪肝就会得出来啊，轻度脂肪肝。还有就是酒这个事儿，我们老年朋友如果确定了这个肝有问题的话，就一口酒咱就不能碰了啊。
0: 对，
1: 如果我们的肝脏还好，那尽量就是少喝点儿，还有就是我们得运动啊，而且是慢运动，不能是剧烈的，因为我们身体的老年朋友他也扛不住那种剧烈的出汗呐、大量的运动啊。
0: 对，
1: 还有对，还有就是别乱吃药。哎，我们家邻居啊是一位80岁的这个奶奶，她吃药啊就是加量。我吃点什么药觉得哎呀不够量，医生告诉我吃一片不行，我得吃3片啊。医生说
0: 比较着急这种人
1: 啊，对，就比较着急，觉得我一片我来的不够劲儿啊，我多来几片。刚才孙医生可讲了，你多吃的这些药给你的肝脏带来严重的负担，它根本就代谢不掉啊，所以说就千万别自己给自己加药，听对医生的话啊，选对药，定好量啊，别自己瞎吃。刚才孙主任跟大家讲了，就老年肝病的这个大方向哈，而且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什么丙肝啊？那我们好多人是分不清甲、乙、丙肝它的区别是什么，它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展开给大家来讲一讲。
0: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啊。通常我们说的病毒性肝炎是大概是分4个主要的型，就是甲、乙、丙、戊这4型的病毒性肝炎。这个不同型的病毒性肝炎它的特点是不同的。通常我们说的甲肝和戊肝呢是消化道传播，然后乙肝和丙肝，就刚才我提的这个比较容易慢性化的这个乙肝和丙肝都是通过血液、母婴和性传播，这个就是比较容易慢性化。他们的传播途径不同，然后他们的将来的表现方式也不同的。还有就是甲肝、戊肝呢通常就是急性的，得了之后会彻底治愈，一般会彻底治愈，但是老年人戊肝也要警惕，因为年龄毕竟大了如果感染戊肝病毒，病情可能会发展的比较重，有的会出现就是重症的肝衰竭，也会严重的也会有生命危险。但是相对的来说，这两个甲肝和戊肝呢是属于急性感染，能够治愈，但是乙肝、丙肝通常都会是慢性化的，将来就会逐渐如果你没发现让它一直在你体内潜伏，可能就会变成肝硬化、肝癌，就会很重。
1: 就甲肝来得快走得也快，
2: 对，
1: 但是饼干就是来得慢，尿不悄的来，
0: 可能会潜伏个几十年。一会儿咱重点可以讲讲这个饼干，
1: 它潜伏的会这么久啊？那再讲。

0: 当中和大家来说说这个隐蔽性啊，易慢性化，而且病情还比较重，发现了就会肝癌，而且好像容易晚期。具体和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怎么去给自己确定一下这个问题哈。而且他们好像都有一些特点，那跟大家来讲都有哪些特点呢？
1: 老年人的丙肝和年轻人的丙肝呢差别非常大，它的核心特点就四个字，有隐慢杂重。下面我接下来一个给大家掰开了说，大家慢慢也都能听得懂。
0: 就刚才提到的隐，就是隐藏的深，不容易被发现。为什么它会不容易被我们发现呢？
1: 隐呢就是非常隐蔽，没有症状，这个是老年丙肝最突出的特点。很多叔叔阿姨的丙肝可能几十年前就感染了，比如他年轻时输过血，用过没有消毒的针头，当时感染了病毒，身体没有啥反应，病毒就潜伏在肝里面了。年纪大了，病毒还在慢慢的伤肝，但是大多数还是没啥明显的感觉，既不疼也不痒，顶多偶尔会觉得有点乏力，没有胃口，还以为是人老了正常现象，根本想不到是丙肝在搞鬼。更关键的是，老年丙肝患者很少是新感染的，几乎都是慢性化的。这就是说，病毒在肝脏已经待了十几年、几十年，慢慢的把肝脏从炎症拖成了肝硬化。等出现了腹水、黄疸这些明显的症状时，往往就已经是肝硬化的晚期了。所以说，它隐藏得非常深，根本就不容易被发现。
0: 主要它就是不疼也不痒的，顶多就会觉得累一点儿。大家都觉得，哎呀，我老了，我累一点是很正常的哈。那还有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慢。就是它的病毒发展的是比较慢，刚才孙医生也讲了，它的潜伏期可能十几年或者是更久的，为什么会发展的这么慢呢？
1: 这个慢呢有两层意思，一层呢是指说病情进展的慢而稳，病毒在老年人的体内不像在年轻人身上那样活跃，它不着急搞破坏，而是一点点的磨，今天伤几个肝细胞，明天让肝纤维化再重一点，可能十几年了二十几年才从慢性丙肝发展到肝硬化，过程特别慢，不容易察觉。另一层就是症状出现的比较慢，就算已经发展到了肝硬化的早期，老年人很少有明显的肝区疼腹胀，症状来得特别缓，可能就是慢慢的觉得走路没有劲儿了，体重悄悄地下降了，牙龈偶尔会出血，这些小细节很容易被忽视。等症状明显了，病情就变得已经比较重了。
0: 那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杂。杂又是什么意思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杂呢就是合并症比较多，用药杂，这是老年人丙肝患者最麻烦的地方。咱们老年人谁没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很多老年患者除了丙肝外，还同时有2到3种慢性病，每天都需要吃好几种药，比如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止痛药。这里就有一个大问题了，丙肝病毒本身就是伤肝的，很多慢性病的药，还有一些治疗丙肝的老药，它可能也会伤肝，多种药加在一起，肝脏的解毒负担就太重了，容易出现药物性肝损伤，反过来呢又会加重丙肝的病情。而且因为有多种病，有的时候呢医生治疗丙肝时还要兼顾其他病的用药，就不能随便选药，得顾全大局，这就是杂的最麻烦之处。
0: 还有一个就是重，一提到这儿大家都知道了，病情可能就重了，为什么他突然间就会发现他了，病情就重了呢？
1: 没错，重呢就是发现的时候偏重，预后偏差。刚才说过，老年丙肝大多是慢性化长期潜伏的，等因为有别的病去医院检查时，或者出现明显的症状了，如果肚子变大了、皮肤变黄了才发现丙肝时，80%以上都已经发展成了肝硬化了，甚至有的已经发展到了肝硬化晚期，出现腹水、肝性脑病、消化道出血这些严重的并发症，有的发现时就已经是肝癌了。而且老年人肝脏的功能本身就是老化的，肝细胞修复能力差，一旦到了肝硬化阶段，恢复起来比年轻人要慢很多，治疗难度也很大。所以说重不是病毒本身更毒，而是它在肝里偷偷搞破坏的时间太长，等发现的时候肝脏已经伤得比较重了。
0: 听完孙医生这么一讲，大家可能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一些身边的老年朋友一发现有肝病、肝癌了就是晚期的，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病情发现的时候就是重的呀、杂呀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听到这儿好像大家就知道了哈，老年丙肝就得早发现早治疗。那针对这些特点，对老年丙肝患者还有家属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1: 主要的就两条，简单但是很关键。第一呢，就是有高危史的一定要去查一次丙肝。什么是高危史呢？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输过血，

尤其是1993年以前输血的患者，那当时的那个技术条件在那块儿，当时的血站还没有常规检查饼干，像我们现在有好多像献血车，那它上面会，只要你去献血的话，它会立即给你检查一下你有没有饼干，有没有乙肝，如果有了，你这血是绝对不会要的，然后也不会给你采这个血。但是以前它检测不了饼干，所以那时候的血，如果谁要是生病了，赶上了输上这个血了，他就可能已经感染上乙肝、丙肝。

0: 啊，或者是这些需求的人群，都可以到我们营口三院，然后到我们的肝病门诊就诊，完善相关的检查，然后需要治疗就及时治疗。
1: 嗯，一听到这儿哈，大家对丙肝有一个一定的了解哈，饮、慢、杂、重这四个特点，关键还是早查早治哈。谢谢孙医生把这么专业的临床特点讲得这么明白，特别清楚哈，给我们老年朋友提了个醒。最后啊，再替大家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咱们老年朋友怎么才能让肝老得慢一点？其实我们年轻人也比较想知道这一点哈，平时预防肝病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管用的方法呢，就好操作一些的方法呢？
0: 嗯，好，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啊，预防比治疗要简单多了，主要就是四件事儿，坚持做就行。第一，我们要定期查，对于45岁以上的人群，每年体检一定要查肝功能和腹部 B 超啊，还有就是有乙肝丙肝、长期喝酒的、肥胖的老人，每半年要查一次，花小钱防大病。第二呢，就是要管住嘴，刚才说了三多三少要坚持住，别因为年纪大了就放纵，觉得吃点好的没关系，但是我们的肝脏是经不起折腾了。第三呢，我们要迈开腿，每天30分钟的慢运动，哪怕就是在小区里走两圈也比坐着不动强，运动是最好的护肝药。第四呢，就是心情好，中医所说的怒伤肝一点不假啊，老人生气着急琢磨事儿，肝气就容易堵，时间长了也伤肝。平时多和老伙计聊聊天，下下棋，别为小事上火，心情舒畅了，肝也舒服了。
1: 嗯，今天我们孙医生讲的全是咱们老年朋友用得上的护肝干货哈，简单好记，同时也好操作。那最后孙主任给大家来总结一句话好不好？
0: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但是它并不傻，你对它好呢，它就会对你好，年纪大了千万别忽视它，我们一定要做到定期查，吃对饭，动一动，心情好，咱们的老肝也能陪咱们好好过日子。
1: 嗯，说的真对，肝脏啊，它不是说像胃，就胃稍微疼一点啊，胀啊，针扎呀、啊、酸啊等等啊，就烧心啊，它反应是比较来得快，比较急，特别明显。但是肝脏啊，它就是刚才提到了，它是个哑巴，一发现它就是重病啊，就是晚期。
0: 肝脏上没有疼痛神经，所以它不会觉得就是你得点炎症了，我肝很疼，一般不会疼，可能得癌的时候会疼。
1: 哦，
0: 所以就是你啥感觉也没有，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说的以上这几点。
1: 对，他就发病了，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哈，一定要做好他的检查啊，做好体检。我们老年朋友60岁以上的，每半年或者是每一年要给自己做一个体检啊，把这个护肝啊做到细小之处，做到我们平时的每一项之处哈。谢谢孙医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科普，也希望我们老年朋友真正的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好，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

0: 大力量，
1: 展示引领风采。欢迎收听引领之声，引领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2: 广告过后节目继续，欢迎继续收听引领之声。那下半段为叔叔阿姨带来的是健康讲堂，
1: 关注健康，乐享引领，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2: 今天在直播间我们请来了嘉宾，营口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罗一成罗主任，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吧。
3: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2: 咱们今天和叔叔阿姨们来说点啥呢？
3: 老年病的一些特点，以及有关老年病和比如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2: 老年病特点主要有哪些方面呢？
3: 其实老年病也叫老年疾病，是指人在老年期所患的与衰老有关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因为它有自身特点。老年病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多病性，它是指一个老年人他同时患有两种以上的疾病，症状不典型，容易造成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困难。第二个是症状和体征不典型，老年人感受性比较低，加之常常伴有并发多种疾病，所以他患病以后呢，他的症状和体征不明显，容易漏诊和误诊。第三个就是发病比较快，病程短。由于老年人脏器储备功能低下，一旦发生应激反应，病情会迅速的恶化。第四个就是容易引起髓电介质紊乱，老年人大脑它是呈萎缩状态的，口渴中枢敏感性降低，所以饮水不多，所以容易因轻微的原因就可以引起髓电介质平衡的紊乱。再有一个就是容易，它是老年人由于脑血管硬化呀，以及血压改变和感染、电解质紊乱等，容易出现意识障碍。第六个就是容易发生并发症，比如长期卧床的，可以引起呢坠积性肺炎、便秘、肌肉萎缩、骨质疏松、褥疮等。刚才上一段节目已经讲过。第七个就是容易发生全身性的器官衰竭。
2: 那老年病这些预防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呢？
3: 一般只要精神生活正常啊，他的情绪比较稳定，避免生气，避免发怒和紧张，生活要有规律，经常注意天气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就能减少和避免相关疾病的发生。老年疾病的预防呢，主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治疗不能单靠药物，防治老年病膳食调理、精神调节等综合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啊，应从合理的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控制体重、心理平衡等几个方面综合入手，以健康教育、健康促进为目标，让患者自己了解疾病的基本常识，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就是从行为干预去着手。第二个就是慢性病需要综合防治，老年慢性病的病因比较复杂，疾病不典型，因此呢应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它的诊断要谨慎，观察要全面，措施呢也要合理，干预要到位。
2: 这就是我们面对这个老年病的预防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其实老年病大家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血压高、高血压这方面。那所以这个遇到这种情况，包括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发病因素啊、临床表现它都有哪些呢？来和大家讲一讲。因为好多人他不觉得高血压是一种病，觉得我正常，我年龄大了，我血压高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其实它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3: 对。高血压呢是老年常见的疾病，老年性高血压是指年龄呢大于65岁以上，

0: 血压值呢持续或者非同一天三次以上超过标准血压诊断标准，也就是收缩压大于或等于140毫米汞柱啊，舒张压啊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的。老年高血压的发病因素呢，它主要是有几下几个特点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主动脉壁内膜和中层变厚啊，弹力呢显微断裂和减少，胶原质子和钙盐的沉积，还有未分化的血管平滑肌细胞移行穿过弹力层进行增殖，集体组织生成增加，这些结构变化可以导致动脉管腔的变窄硬度增加啊。而在单纯性收缩压升高的老年患者当中呢，由于主动脉弹性回缩降低，又进一步造成舒张压的下降，从而形成了就是收缩压升高。老年高血压患者中有半数以上是单纯性收缩型的高血压，是以收缩压增高和脉压增大为特点的一种特殊类型的高血压，具有较高的致死致残率。它的临床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多见。老年人呢，他由于动脉硬化，动脉壁的弹性和伸展性降低，收缩期的弹性膨胀和舒张期的弹性回缩幅度减弱，缓冲能力降低，导致了他的收缩压升高，舒张压降低，脉压差增大，所以老年人常常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第二个就是血压波动比较大，血压昼夜波动的节律是异常，对心脑肾等靶器官的损害比较大，由于受到环境改变的影响而产生应激反应，使诊时血压大大高于自测血压啊。有很多老人在家里测血压并不高，
1: 对，
0: 但是一到医院以后呢
1: 血压
0: 就高了啊、哎、
1: 嗯
0: 啊，还容易发生晨昏血压升高，也就是起床后两小时内的收缩压平均值，一夜间的睡眠时的收缩压最低值大于等于35毫米汞柱，为晨昏高血压增高，所以建议测量呢24小时的动态血压，以便明确血压波动的情况，调整用药方案，提倡家庭自备血压计，所以建议每个家庭呢，老年人家庭都要有一个血压计。第三个就是容易发生体位性低血压和餐后低血压。第四个，老年人的味觉灵敏度下降，往往呢是往吃菜很咸，口味比较重，而肾脏对水盐调节能力下降，血压对盐更敏感，摄入盐过多会使血压升高，降压药那个吃降压药的疗效呢降低，血压难以控制。所以现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指出了每天的摄入的盐不能超过5克。
1: 嗯
0: 啊，第五点就是常合并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更容易发生靶器官损害和心血管疾病，因多种疾病并存而用药数量过多，数种药种也过多，容易发生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药物的不良反应。
1: 嗯，这些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老年有高血压的一些原因。那老年高血压的治疗措施，咱们也可以和我们的听友来分享一下。
0: 好的，高血压的治疗目的呢，除了降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就是延缓或者降低动脉粥样硬化，减少靶器官的损害。老年高血压的治疗要以平稳安全为重，从小剂量开始，注意目标血压值不要太低，防止重要脏器供血不足。老年高血压患者呢，他降压标准可放宽到150-90毫米汞柱以下，如果能耐受可降到140-90毫米汞柱以下，就是降压速度要慢，防止体位性低血压。用药前后呢要测量坐立位的血压。2013年的欧洲高血压指南推荐降压目标是年龄低于80岁的老年人，收缩压控制在140-150毫米汞柱。如果患者一般状况良好，能耐受，收缩压可进一步降低到140毫米汞柱以下。 年龄大于八十岁的，如果一般情况和精神状态较好，啊，他的收缩压控制在140到150毫米汞柱。那么，对于那些虚弱的老年人，哈，是否需要降压治疗，是要由临床医生根据他对治疗的效果的监测来决定的。所以，对于所有老年人，舒张压要控制小于在90毫米汞柱，如果有糖尿病，要进一步降到85毫米汞柱以下。对老年人来说，舒张压在80到85毫米汞柱之间是比较安全的，而且能被患者耐受。药物治疗呢，这是各种降压药物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用的，这里呢我就不再细说了。我要说的是膳食的调理。首先呢，就要控制热能和体重。肥胖是高血压病的危险因素之一，而肥胖的主要原因就是热量过多摄过多的造成的。因此呢，控制热能摄入，保持理想体重是防止高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啊。第二个就是泻盐，刚才谈到了，根据流行病学调查证明了，食盐摄入量与高血压病的发病呈正相关。食盐销售量大的地区，高血压病的发病率显著升高，所以一般主张患有轻度高血压或者有高血压病家族史的，他的食盐摄入最好控制在每日5克以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就是每天控盐小于5克，但是有很多就是有隐形的盐啊，这一方面要注意。对血压较高的或者合并心衰的，摄盐量应该更加严格限制，每日用盐量呢是以1到2克为宜。第三个就是控制膳食脂肪，食物脂肪的热能比应控制在25%左右，最高不应该超过30%。脂肪的质量比它的数量更有重要的意义啊，尤其是动物性脂肪，它含有饱和脂肪酸比较高，可升高胆固醇，容易导致血栓形成，使高血压脑卒中的发病率增加。而植物性油脂含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能延长血小板的凝聚时间，抑制血栓形成，降低血压，预防脑卒中。所以食用油应该多选用植物油，其他的食物呢也应该选用低饱和脂肪酸的、低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鱼、禽、瘦肉以及低脂这个牛奶等等啊。这第四点呢，就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如蔬菜、水果。最近的研究发现，在老年高血压病患者当中，血液中维生素 C 它具有保护动脉血管内皮细胞免遭体内有害物质损害的作用。第五点呢，就是要保证膳食中的钙的摄入。研究表明啊，每天的膳食钙摄入在800到1000毫克，可预防血压升高。流行病学调查资料也证明，每日平均摄入钙量450到500毫克的人群，比摄入钙量1400到1500毫克的人群，患高血压病的危险性高出2倍。有人估计啊，人群当中，人均摄钙量如果提高100毫克，可使收缩压平均下降2.5毫米汞柱，舒张压平均下降1.3毫米汞柱。
1: 所以对于我们老年病有高血压患者的这些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饮食，还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平常家里面备一下这个器械，时常量一下，24小时都量一下，早晨、中午、晚上看看时间段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及时就医，上医院去看看哪一种高血压的这个药适合您。
0: 是，
1: 因为每个人需求这个药物它是不同的。你刚才感觉药物很多啊，他吃这样，我也吃这样，其实是不行的。
0: 对，
1: 高血压是我们老年比较常见的老年病，还有冠心病，尤其是对于我们东北地区，因为冬天会比较寒冷，对于冠心病好像很多东北老人都会存在的。那这个老年冠心病的发病因素具体都有哪些呢？
0: 老年冠心病的发病因素呢，主要有这几点啊。第一个是长期吸烟，吸烟不仅会引起就肺肿瘤，吸烟还是重要而且是危险的冠心病的病因，也是唯一最可避免的死亡因素。冠心

0: 病与吸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第二个就是长期喝酒，长期喝酒基本上是导致各种疾病发生的罪魁祸首，基本上患上冠心病的患者都有长期喝酒的习惯。第三点就是年龄与性别，临床研究统计啊，40岁以后，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患上冠心病的概率都有所增高。女性绝经期前呢，发病率低于男性，绝经期后呢，与男性相等。第四个就是高脂血症。除上述因素以外，脂质代谢紊乱是冠心病的病因之一，胆固醇升高也会使冠心病的发生率概率增加到3%。第五点就是肥胖，肥胖会引起多种疾病，不仅会引发糖尿病、心血管病，还是导致冠心病的病因。肥胖症已明确为冠心病的首要危险因素，它也可增加冠心病的死亡率。所以要预防冠心病的病因，就得先治疗肥胖症。今年呢，咱们也是国家体重管理年，在3年行动计划，今年是第二年，也是正式实施的一年。所以呢，大家都特别注重体重管理啊。第六点就是饮食不节，都是指暴饮暴食、饱餐过度，尤其是进食高脂食物没有节制啊。第七点就是寒冷刺激，因为外界的寒冷刺激而在先前没有做好保暖工作啊，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说冬天啊，老年人上卫生间洗澡突然就出现了意外，这样每年都会有，也需要注意啊。第八点就是高血压啊，冠心病和高血压呢是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收缩期血压比舒张期血压更能预测冠心病的事件，所以舒张期血压更能增加冠心病的死亡危险。高血压与心脏病是相连的。
1: 就是说血压高的情况就要注意一下您的心脏问题了。他们俩是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关系。
0: 对，容易引起那个冠心病。
1: 那我们老年冠心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哪些，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0: 首先就是疲乏啊，不明原因的疲乏，没有浑身无力，还有好睡觉嗜睡啊。第二个是气短啊，感到空气不够或者呼吸困难，这种气短呢有活动时加重、休息时减轻、平卧时加重、坐位时减轻的特点。第三个就是胸闷胸痛，中老年人出现不明原因的胸闷胸痛、心窝或者心腹部不适，都要注意患冠心病和心绞痛。一般冠心病引起的胸闷胸痛是在心前区、胸骨后，可向肩、下颌、左手臂以及背部放散。疼痛的性质呢，可以是闷痛、压痛以及刀割样疼痛。疼痛时呢，往往不敢动，严重时可以伴有出汗。疼痛一般持续几秒钟，舌下含了硝酸甘油呢，往往可以缓解。如果疼痛仍不缓解，且持续性剧烈，啊，还得想到是，有没有夹层动脉瘤的可能。第四个就是晕厥，冠心病心率紊乱，心率过快、过慢，传导阻滞、心脏停搏等，都可使心排血量减低。由于大脑对缺氧十分敏感，大脑供血不足，轻者呢是感到头晕，重呢就会出现眩晕甚至晕厥啊。第五点是咳嗽咳痰，冠心病心功能不全的时候，由于肺部充血，可以出现咳嗽咳痰，痰量一般不多，严重的时候有粉红色泡沫样痰。
1: 好多人刚开始有出现这种冠心病的情况，就是咳嗽是最初的一个状况的。但好多人就以为可能是我肺部啊，检查肺，可是肺又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时候您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心脏上出现一些问题了。那老年冠心病出现的话，我们治疗的措施有哪些呢？比如说第一点就肯定是药物治疗了。
0: 对，首先呢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的目的是缓解症状，减少心绞痛的发作以及心肌梗死，延缓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发展，并减少冠心病的死亡。 它规范的药物治疗呢，可以有效的。

0: 降低冠心病患者的死亡率和再缺血事件的发生，并且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而对于部分血管病变严重甚至完全阻塞的病人，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血管再建造可进一步降低患者的死亡率。具体的用药呢，我在这里就不说了啊，不论述了，这需要由我们临床医生给予。啊，有一个手术治疗呢，就是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啊，还有一个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第四个主要我讲一下膳食调理。
1: 嗯，对，这个可能我们平常的时候就特别在意一些。我们平常没有这个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措施呢？这些我们是需要做的。
0: 哎，冠心病患者呢，应该在平时的饮食中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无机盐和含有镁、铬、锌、钙、硒等微量元素的食物。含镁丰富的食品有小米、玉米、豆类以及豆制品，啊，枸杞、桂圆等。含镁呢，镁制品呢可以影响呢血脂代谢和血栓形成，促进纤维蛋白溶解，抑制凝血，以及对血小板起稳定作用，防止血小板的凝聚。含铬丰富的食品如酵母、牛肉、肝、全谷类、干酪、红糖等，铬能够增加胆固醇的分解和排泄。动物实验证明了微量铬可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降低胆固醇。含钙丰富的食品有奶类、豆制品、海产品，比如虾皮等。近年的研究表明，膳食中的钙含量增加可以预防高血压以及高脂膳食引起的高胆固醇血症。含硒较多的食物有牡蛎啊、鲜贝啊、虾皮、海虾等。补硒能够抗动脉粥样硬化，降低全血粘度、血浆粘度，增加冠脉血流量，减少心肌的损伤程度。
1: 嗯，这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啊可以注意的一些事情了啊。嗯，我们平常遇到的一些老年病啊，就是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些等等等等。如果您发现您的身体好像有点不适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就千万别拖着。好多老人就是这样，哎呀，我没事儿，我这块不舒服，我拖着拖着，可能本来它不是一个很重的病，但是您这么一拖，
0: 影响了这治疗了，
1: 影响治疗了，
0: 时机可能就是延误了时机。
1: 对，延误了最好的治疗的时机。嗯，所以就早发现早治疗。平常的时候呢，嗯，控制好您的这个饮食，同时生活习惯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有的人现在，有的老人现在也爱熬夜呢，抽烟喝酒还熬上夜，刷手机那小视频看着没完没了，那可不行，一定要注意一下。嗯，感谢营口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罗主任为大家分享的这些老年病的特点以及我们一些预防的措施。还是那句话，早发现早治疗，如果发现身体有什么样的不适，一定要及时的就医。那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老年人的这些事情。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有过这样的感受吗？每天又困又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记性越来越差，老板刚说完的话转身就忘了，吃的少还是长肉，体重秤上数字长得比工资还快，能坐着就不想站着，稍微走两步就觉得好疲惫。这虽然是当代打工人的常态，但是如果你每条都中，而且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先别急着骂自己懒，还有另一种可能，得了甲减。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我们就先来聊一聊甲减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甲减全称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是由于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减少，或组织作用减弱导致的全身代谢减低综合征。甲状腺是人体内最大的内分泌腺，由大量滤泡上皮细胞组成，这些滤泡上皮细胞定时定量地分泌甲状腺激素，以保证人体生长发育和正常的生理活动。甲减和甲亢都属于甲状腺功能异常的疾病，只是这两种疾病的症状完全相反。如果甲状腺过劳，产生过多甲状腺激素，人体就会出现怕热、易激动、消瘦等症状，就是大家熟知的甲亢。如果甲状腺罢工，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不足，人体就会产生畏寒、乏力、嗜睡等症状，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甲减。我国成年甲减粗患病率为 9.3%， 且女性甲减的患病率明显要高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加，患病率呈上升的趋势。虽然我们现在总是把好累好丧挂在嘴边，但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长期处于以下情况的任何一种，就要引起注意了，可能是甲减的症状。第一，不爱说话，只想睡觉。甲状腺激素降低会让大脑的兴奋性降低，所以甲减患者总会感到疲乏，睡不够，心情低落，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寡言少语，甚至出现抑郁的情况。第二，不想吃饭，但反而变胖。甲状腺激素促进能量代谢，所以甲减会导致代谢缓慢，热量消耗少，食欲降低。但与此同时，甲减也可能引起机体组织结构发生改变而造成水肿，所以会出现喝口水都长胖的情况。第三，手脚冰凉，非常怕冷。 如果本身环境原因导致的天气冷，怕冷那是人之常情。

因为在寒冷的环境里，人体会优先保证内脏的温度，让手脚稍微受点委屈，所以会出现手脚冰凉的情况。但甲减会降低人体产热效应，导致体温下降。一些甲状腺激素水平较低的人经常会感到寒冷，或者对寒冷的耐受性降低。如果你发现自己比身边的人都怕冷，甚至有的人夏天他也需要穿着毛衣，那就得赶紧关注甲状腺健康了。第四，皮肤干燥，毛发脱落。甲状腺激素减少会影响皮肤油脂和汗液的分泌，使皮肤干燥脱皮，还可能导致脱发。这种皮肤干燥，用再多的护肤品，敷再多的面膜，可能都很难缓解。而且甲减的患者呢，除了头发干枯稀疏，就连眉毛尾部毛发也会开始稀少。换句话说，如果皮肤干燥脱皮，不仅掉头发还掉眉毛，那就要赶快看医生了。第五，消化变慢，大便秘结。虽然甲减会让人食欲减退，饭量变小，但是因为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动力不足，那么消化也会变慢，所以反而比正常人更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肠蠕动缓慢还可能引起便秘。因为甲减的症状和正常的压力大、疲劳症状是较为相似的，所以大家先别着急，除了对照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症状，也要看一看你是否属于下面这六种甲减高危人群的一种。如果是的话，那就要加倍的提高警惕了。他们分别是20到40岁之间的女性，尤其是孕妇或者刚刚生了小孩，家里的长辈亲戚中有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本身有其他自身免疫疾病，如一型糖尿病的人，曾经做过甲状腺手术的人，曾经接受过颈部及甲状腺放射治疗的人，包括甲亢的放射性碘治疗以及头颈部恶性肿瘤的外放射治疗者，曾经服用氨碘酮、理制剂、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等的人。还要额外提醒一下，孕妇和老年人要特别警惕甲减的危害。如果得了甲减，会增加不孕症、流产的风险，对胚胎神经系统的发育也有影响。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可以有效地改善上述的情况，所以备孕的时候呢，就要特别的注意，提前的检查甲状腺功能，有效规避风险，不要等怀孕了才发现自己的甲状腺功能减低。孕中也要定期检查，不能掉以轻心。老年人甲减的不典型表现与常见老年病的症状是非常相似的，很容易导致误诊或漏诊。老年人甲减会出现话少、冷漠迟钝、记忆力减低，甚至目僵、痴呆、昏睡等症状。这些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0: 相伴。
1: 向往美好，向往远方，行走在路上，又一次念念不忘的自驾之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选择度假目的地和看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样，会让人有一些小恐惧，在真正体验前总是不确定它能带给自己美好还是平庸。旅行，我由衷的喜欢把自己扔进纯纯的大自然的怀抱，感受自然气息，所以我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一直念叨着要去的地方有几个，舟山就是其中之一。在去舟山之前，对舟山只有两点听说来的印象：大海和拜佛圣地。很多人出行呢，就想多去一些景点，仿佛生活就是一间囚牢，人被困进的久了，一旦出离牢笼，就想打开所有感官去感受这世界。我的心态很简单，一定要随心自在，所以尽可能的避开人多的地方和时段，也会避开华而不实的景点。当然了，这就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对要去的景点以及住宿餐饮有所了解。我们选择了假期前一天出发，也是希望避开人潮。第一天早晨6点从上海出发，没有进服务区，而是直奔目的地。一路我们跨越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和金堂大桥，行驶中总是不禁感叹人类的智慧和力量。遇到任何心动的景致，小麦总是忍不住陶醉，止不住的感慨。作为驾驶员，不免被批评开车不认真，于是被限制只可专注于好好开车。因为舟山市区修路，差不多经过大概4个小时，我们到达了第一个景点佛学院。小麦是一个喜欢参观佛家各种寺庙的人，一方面我敬仰宗教，因为它神奇，也因为这种种神奇是由人创造；另一方面，我惊叹于以宗教为载体的艺术创作。不知是伟大的宗教创造了伟大的艺术，还是伟大的艺术成就了伟大的宗教。我不是佛教徒，但敬仰这一切。从佛学院出来，几个人都有些饿了。吃过午饭，我们充满期待地奔向环岛路。这条路让我想起了莫干山环山公路，那是我第一次开环山公路，还没有从莫干山的美好当中清醒过来，又一次被朱家尖环岛路迷醉。不一样的是，上次两侧都是山，此刻一面是环山，一面是空旷的大海。一路上没有什么其他车辆，于是我们有了任性的机会，走走停停。选了一处风景停下来，站在山脚下的路边，面朝大海，身心都熏熏然起来。正好碰见几个垂钓的人走上来，跨上摩托车疾驰而去，一路向南，偶尔会碰到一些小小村落。在一个小村旁，我们遇到了直直的慢慢高起通往下一个山头的一条路。站在这里望向路的那头，远方的山挡住了外面的世界，但随着这条路的方向望去，内心瞬间生出很多的想象。山的那边会是怎样的风景呢？如果一路都是直线向前，我们又怎能如此轻易跨过一座座山，通往山外的世界？就像一个人在遇到各种人生困难的时候，只凭固执倔强不变通的性格和思维，怎能去到更广阔的天地呢？看到威斯汀酒店就已经开出环岛路了，到了东沙，安静的只能听到海浪声。我们四个人兴奋地投入大海的怀抱，小麦对于大海总是有着独特的眷恋和向往，此刻就如同脱了缰的小野马。没有多少人的清冷沙滩，四个人搭起了帐篷，我们非常乐意在这里消耗一个下午的时间，听身旁潮来潮往，任时光在海边，在我的耳边轻轻拂过， 这顶帐篷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小麦只觉得此刻缺一位诗人。这样一个满满的下午，要么追逐游戏，要么吃水果餐，要么沙滩画画，要么钻进帐篷眯一觉，怎一个惬意了得呢？快到16点的时候，大家都玩累了，我们开始调整方向向北，去提前预定的酒店。非常幸运地遇到评价极高且见到仍然惊喜的运炉，一个安静地躲在别墅区充满禅意自然雅致的民宿，比一般的四星酒店还要让人舒适，每一处都是用心贴心的布置和服务。如果我买一栋别墅，它就是我想要的样子。发好行李，小小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去了下一个目的地的景点南沙，主要是为南沙的沙雕展，同时我们也想体验一下南沙和东沙会有什么区别呢？可能最大的不同就是南沙过分的商业化了，先不说沙滩是需要收费的，一路上都是站出来随意揽客的餐厅工作人员，南沙的沙滩和沙雕也没给我们留下特别好的印象，人多且设施陈旧，索性匆匆离开。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此之外，小麦还去了大青山海岛生态公园。生态公园位于朱家尖岛的南端，占地3平方公里，它三面临海，峰峦横亘10余里，海岸线达30多公里。公园以朱家尖岛的最高峰大青山为主体，最高海拔近400米，景区融山、海、沙、石、洞、礁等景观为一体。在依山脚下而建的9公里环岛一线上，形成了牛头看沙、若槽观海、猫跳品礁、蓬安赏石等各不同的观景带。区内绝壁峭立，沟壑纵横，气势险峻，汇集了海氏崖、海氏台地、海氏沟壑、海氏夹角等各种海岛景观，不愧为海崖礁石荟萃之地。朱家尖大青山国家公园是普陀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景区、朱家尖的核心景区。10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30多公里的海岸线，18公里的环岛旅游大道，集合了阳光、海浪、沙滩、礁石、峭壁、渔村、千岛海景等一系列现代滨海休闲度假的优质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特有的稀缺元素。大青山国家公园以其特有的山奇、石怪、滩美风景资源而闻名。十里金沙胜景中的千沙、里沙、青沙各具风姿，千沙时尚浪漫，是婚纱摄影首选之地。里沙典雅灵秀，以千年古木林为背，以海上盆景为壁，环抱着幽蓝如镜的大海，被誉为自然界的皇家园林。青沙恬静悠然，如小家碧玉，独处一隅，时而与这里的山海共同幻化出青沙烟涛的神奇景致。三沙毗连，共卫着无垠碧海，邀您徜徉其间，共享大青山海岛阳光的私家典藏。登临朱家尖制高点，身在青山醉雾缭绕中，东看著名的舟山杨安渔场，南跳海上丝绸之路虾稚门国际航道和国际商船抛泊地，西览千岛胜景，北望中国渔都沈家门渔港千帆进发，瞻仰佛教圣地普陀洛迦，未进山门心已无尘。还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下定决心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乌石沥滩。乌石沥滩位于漳州湾西岸，长500米，宽100米，高5米。这些晶莹圆润的乌石是大自然的杰作。1亿年前燕山运动时期，在海浪的作用下，

海湾两侧的山体破裂剥落，大小不一的山石落入海底。漳州湾面向东海，每遇东风，风大浪急，在海浪和潮汐长年累月的冲刷下，原有的棱角逐渐被打磨一尽，形成一颗颗光滑乌亮的鹅卵石，被海浪冲上海滩，堆积成蔚为壮观的乌石砾滩。每逢月夜，潮音与石块摩擦声相互回应，乌石听潮堪称一绝。而有着浪舞白沙、海钓乐园美誉的白沙岛，是中国第一个主题钓岛。它位于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内，岛小而精，西与沙雕故乡朱家尖单程水路仅20分钟航程，东北部与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隔海相望，与珞珈山隔海相邻。白沙岛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海岛风俗浓郁，渔民淳朴好客，境内碧海绿岛，卵石砾滩兼具，蓝天秀水，奇山异石，美不胜收，是海钓和海岛休闲度假的理想之地。白沙海钓由来已久，由于地处阳安渔场，鲷类、鲈类等可钓鱼种蕴藏量尤为丰富。阳安列岛距白沙岛11.5公里，属白沙乡管辖，是舟山著名的渔场，由东亭山和北亭山岛礁组成，两岛总共面积约半平方公里，因为岛形形似马鞍，屹立于东海大洋而得名。岛上建有利用太阳能发电的国际灯塔，是舟山群岛最佳的天然海钓示范区。在白沙岛不仅有天然的专业海钓区，并建立了适合广大游客的休闲钓点，同时乘坐仿古大船拉网捕鱼等渔家乐活动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到白沙岛游玩。白沙岛是海钓爱好者的乐园，也是游客们体验阳光、海风和渔民生活的最佳去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陪我们走过风雨的人，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温暖，那些不问回报的付出，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是失意时的搀扶，是迷茫时的指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容易被浮躁裹挟，别忘了，爱才是最终的归处。愿我们都能怀揣赤诚，珍惜每份相遇，在爱中治愈，在爱中前行，让生命因爱

们都曾在质疑中执着，在挫折中低头，却总有一份骄傲支撑着不放弃。这份骄傲不是孤高自赏，而是对自我的坚守，是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底气，是面对风雨仍敢奔赴热爱的执着。它让我们在人生路上不卑不亢，在追梦途中勇往直前，哪怕遍体鳞伤也不愿辜负曾经的期许。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骄傲，不向现实妥协，不被平庸磨平棱角，用热爱浇灌理想，用坚持书写答案，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让每一份付出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真心爱过的人，谁愿轻易松开彼此的手？那些共度的时光，许下的诺言，早已刻进生命里。可感情里总有太多身不由己，或许是现实的阻隔，或许是误会的累积，或许是缘分的尽头。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到无能为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成了往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念想。谁愿分手，不过是情非得已。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珍惜，每一段感情都能有始有终，少些遗憾，多些圆满，让爱过的人都能在回忆里寻得一丝温暖。

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笨拙的付出，有误解后的沉默，那些看似失败的狼狈，实则是真心相待的痕迹。而这份伟大，恰藏在接纳不完美里，接纳彼此的缺点，包容相处的刻板，哪怕有遗憾，也感恩曾经的相伴。爱里的伟大与失败，本就是一体两面。愿我们都能坦然面对爱中的不完美，在磕磕绊绊中学会珍惜，在真心付出中读懂包容，让每一段经历都成为生命里温暖的印记。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旋律，或许是相处中的默契共鸣，让你成为我生命里最动听的乐章。那些一起听过的歌，共享的时光，都化作专属的旋律，在回忆里反复回响。这份旋律无关风月，却足以贯穿余生。它是开心时的伴奏，是难过时的慰藉，是岁月里最温暖的印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你留下的这段 melody 始终在心底轻轻吟唱，成为我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底色，温暖每一个孤单或迷茫的瞬间。

以为心动便是永恒，正如歌中所言，恋人们总轻易被瞬间触动，却在漫长相处中渐感疲惫。那些膝上依偎的安稳，眷恋心安的时光，终究抵不过岁月里的磨合与迷惘。我们忘了最初相爱的纯粹，让感情在过程中慢慢遗落，最后只能各自流浪。后来的孤单与感伤都源于那句轻易说出口的开始。如果重来一次，或许那句告白会藏在心底，只为留住那份未被辜负的美好。原来有些开始从落笔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余生的遗憾与回望。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机动大队党支部党建引领强担当，坚守一线保畅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16号，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推动营口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姚华明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历史主动精神、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我们必须深刻把握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固本培元、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党的建设和全面振兴，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姚华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长期战略、永恒课题，把严的标准、严的基调、严的措施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树立正确用人导向，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坚持不懈纠四风、树新风，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一体推进三不服，以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保障营口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姚华明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必须抓实抓细，践行见效，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学细务，带头履职尽责，带头锤炼党性，保持清正廉洁政治本色，要抓好学习培训，加强宣传阐释，狠抓贯彻落实。对照14个坚持，认真查摆自身不足与差距，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姚华明指出，要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学习研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抓好整改整治，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消耗，推动建章立制，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以制度激励和保障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建功立业。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级领导干部、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机动大队党支部获评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支扎根交管一线的队伍以党建为引领，深耕党旗领航、机动护航党建品牌，把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融入交通管理各项工作，以扎实作风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以党旗红引领警服蓝，守护辖区道路平安畅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机动大队党支部现有正式党员21人，一直以来他们以创建党员先锋岗为抓手，选树岗位标兵，总结实战经验，通过示范引领带动全体民辅警争先创优，切实将党建优势转化为交通治理效能。 同时针对铁骑执勤分散、轮值机动工作特点，创新理论学习载体，丰富学习形式，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学习平台。该党支部立足大队职能，设立党员先锋岗，组建党员突击队，把党建阵地延伸至路面一线，统筹开展秩序管控、违法整治、安保值守、应急巡逻等工作，严查飙车炸街、货车超限超载等严重违法行为。去年查处重点违法50余起，捣毁非法改装窝点2处。常态化劝导电动驾驶员不戴头盔、机动车乱停乱放，规范道路交通秩序，圆满完成各类大型活动交通安保20余次，主动攻坚疑难案件，跨省协作查办涉政交通违法案件等。同时，该党支部坚持严管与厚爱并重，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和纪律整顿，划定廉洁履职红线，依托党建与实战双锤炼，队伍争先创优氛围浓厚，多名党员民辅警立功受奖，展现新时代交警优良形象。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15号，营口市2026年劳模工匠助企行活动在营口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启动，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充分发挥人才技术优势，助力我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仪式上，市总工会通报了今年上半年联合各县市区工会组建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到企业开展专项培训基本情况，以及下半年建立和优化工会企业学校联动模式，促进优质教学资源精准指导企业助企解忧的工作计划。市总工会表示，将邀请有关领域劳模工匠技术专家开展行业专题座谈会，围绕产业发展痛点、企业技术难点开展研讨交流，不断推动我市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启动仪式后，市总工会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成员围绕管工职业素养、专业理论、实操实训开展系统化授课，现场对接企业技能提升和管理提质需求。
1: 当前大田玉米全面进入喇叭口生长关键阶段，我市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精准指导，配套推送的气象预警信息同步直达农户，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玉米喇叭口期是决定玉米穗大粒多的核心生长期，植株生长速度快，对氮肥水分需求量大幅提升，田间管理质量直接影响后期产量。连日来，我市农技人员深入大田开展巡回指导，现场查看玉米长势，重点排查玉米名大小叶斑病、褐斑病等高发病虫害，向农户普及绿色防控技术。大石桥市农业农村事务中心汉作站站长、农技推广研究员吴迪：
3: 这一时期玉米生长对磷钾肥需求量最大，农户可以通过无人机废房进行叶面肥的喷施，对于玉米生长量不够、底肥不足地块，可在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每亩地20公斤，防止玉米生长后期因脱肥而造成的植株生长缓慢而导致的减产。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玉米大小板病、褐板病初发生期，同时也是一代玉米、二代粘虫发生期，可以结合无人机喷施杀菌剂，同时采用生物药剂或高效低毒化学药剂进行防治。
2: 结合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我市多阵雨、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农技人员同步提醒农户实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降雨前提前完成培土加固、沟渠清淤作业，雨后第一时间排干积水，防止玉米根系缺氧烂根。若遭遇大风倒伏，要及时扶正植株，并补施速效肥，降低灾害损失。大石桥市金桥街道办事处金家屯村种植户李淑凤：
4: 这周天气不怎么太好，雨水比较多，农技专家指导我们做好防固准备和雨后病虫害防治，让我们老百姓心里更有底了。
2: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安排农技人员分片包干，开展田间巡回技术服务，联动气象部门持续推送关键农时气象服务提示，全方位指导农户做好玉米水肥调控、病虫防控、防涝抗倒伏综合田间管理，牢牢守住秋粮稳产增收底线。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路系统分会2026年行业发展大会在我市举办。
5: 7月14号，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路系统分会2026年行业发展大会在我市举办。本次大会以预变谋远、破局向新为主题，搭建起集技术交流、供需对接、资源共享于一体的平台，聚力推动车用电路系统领域技术革新、产业链协同与标准体系完善，为汽车产业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活动汇聚全国车用电路领域权威专家、龙头企业代表、产业链上下游从业者，聚焦汽车电动化、智能化、高压高频化发展趋势，围绕行业技术攻关、产品迭代、标准升级等关键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凭借扎实的工业基础，我市汽车配套产业集群特色突出，链条完整，活力充沛，已成为东北地区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的重要承载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叶胜基：
5: 就线索相关企业这个产业链应该讲发展上还是非常有特色的。其实线索呢应该是个非常重要的部件企业，伴随着电动化、智能化的提升，特别是高压高频的线索的发展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营口汽车产业应该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升级，为国家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他们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2: 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方，营口阿布配线有限公司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共享的原则，充分发挥行业龙头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急剧发展，持续放大区域产业协同效应。营口阿布配线有限公司总经理肖东岳：
6: 我们还是继续深挖自己的潜力，发挥自己在行业内的作用，保证所有这1600人在营口这个在岗就业的这么一个环境。我们公司也一直本着一个开放很 open 的这么一种状态，也欢迎行业内，也每年也要求行业内很多企业到我们企业来进行参观、学习、指导工作。
1: 请听本台采制的录音报道：高校资源下沉社区，暑期托管服务守护童心。
2: 7月13号，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与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校地合作项目正式启动，实现高校优质治理资源与社区民生需求精准对接。活动现场，辽宁对外经贸学院代表与向阳社区工作人员共同签署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共建协议书。该校15名大学生志愿者随即进驻社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实践，为辖区儿童开设丰富新颖的特色课程，并给予暖心陪伴。据了解，本次签约是向阳社区第三次与高校开展合作。仪式上，营口市江西商会、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中心支公司分别向社区移交托管班专项赞助资金与学员免费保险保单，为社区暑期儿童托管服务保驾护航。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7: 这次活动是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标志着我们向阳花学堂暑期托管班正式开班。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地联动协作，不断创新多元合作模式，充分盘活高校资源下沉基层，切实为辖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9: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0: 识破诈骗术，
0: 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7: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0: 哎，好啊好啊。
7: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2: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3: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遇。
2: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3: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2: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1: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4: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1: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5: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7: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他吧。
5: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6: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哦，
8: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学知识，风采学新闻，玩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嗨，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要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0: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1: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2: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地
3: 上？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1: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2: 太舒服，为什么？
1: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4: 这是为什么？
0: 这是为什么？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来吧，小朋友们，我们看看这几天天气变化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想要去出行的话，可不可以做一个小计划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啊，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确实啊，我们今天一出门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天气一直是阴阴的，好像要下雨但是又没有下啊。虽然说是阴天，不过呢在夏天来说呢还算是比较凉爽的，至少不晒啊。西南风呢是3到4级，营口城区的气温是22到30度，盖州是21到30度，大石桥是21到30度，八一圈是21到31度。也确实是因为阴天啊，这个气温最低温度还是有所下降的。看看明天吧，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这个和我们昨天看的天气预报给的提示差不多啊，都是有阵雨这样的一个情况。西南风是3到4级，24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是多云见晴，东北风在5点前后是转西南风3到4级，22到29度。后天的话就开始渐渐晴了啊，温度也是和这几天差不多。所以咱们如果要是想要出行的话，其实也还可以啊。阵雨的话它不一定什么时候下，那这个大小应该也是不是太可控，但应该也不会下得特别大啊。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现在已经是入伏了，对吧？那入伏就意味着这个天气啊开始渐渐的变热了，可能比之前要会更热一些啊。那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说，三伏天我们也要做好生活的一个养生和保护。那因为三伏天它其实就算是一年当中气温比较高，湿度比较大，而且是闷热难耐的这个时段了。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的这个脏腑啊会更娇嫩一些，所以他的体温调节能力可能和成年人相比的话就会稍稍的弱一些。那在面对酷暑的考验的时候，就需要家长们的一个科学养护了。所以呢就是三伏天的一个养生指南，咱们就给大家准备好我们的各位小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还是要做好健康的保护。首先在这个时候的一个核心原则呢，就是顺应天时，清补养阳。中医认为呢，三伏天是阳气最旺盛的时期，也是调理体质的好时机。而且呢小朋友呢这个养生他需要把握的几点啊，就是

清暑热、护脾胃、养阳气、保津液。首要的任务就是帮助身体排出暑湿，防止热邪伤身，然后护住我们的脾胃，就是温热的天气啊，是比较容易伤脾胃的，而且我们特别愿意吃啊这个凉的呀，然后冰镇的这些东西啊，因为可能会食欲不振，那你吃太多就会消化不良，对吧？那我们要养阳气，就是避免过度的贪凉去损伤体内的这个阳气，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这个身体的状态呢，是需要为秋冬的健康去打基础的。还有就是保护津液，咱们需要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和营养啊，防止脱水伤阴。那其实在科学养生方面啊，有很多的方位，比如说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是要去注意到的。首先就是这个饮食的调养，建议大家吧，还是以清淡为主，因为健脾祛湿，对吧？还是要多吃一些清食，选择一些清淡的、易消化的这样的食物，多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比如说像冬瓜、丝瓜、黄瓜、苦瓜等等。那当然这个还是适量啊，这个不是说哎，这个冬瓜非常好，那我就吃很多很多；苦瓜非常好，那我就吃很多很多。凡事都要适量。那包括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瓜类呢，它就比较偏是那种寒凉类的了。特别是夏天，我们特别愿意吃这个西瓜啊，比如说啊，很热的时候来一块冰镇西瓜，哇，那吃完真的是太爽了。但是还是尽量不要吃太多啊，也是适量，那尽量这个冰镇的咱也是少食，包括这个梨呀等等啊，都是比较这种清热解暑的食物。那当然也有很多很好的饮品，比如说像绿豆汤、荷叶粥，还有我们非常熟知的这个薏米红豆汤，对吧？都是很好的祛湿饮品。但其实呢，在这个时候，李阳姐姐想要提醒我们各位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的是，我们一定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说像鱼肉啊、鸡肉、鸭肉、豆制品、蛋奶等等，补充这个营养啊，但是要避免这个油腻烹饪的。你比如说我这个油炸鸡肉块啊、红烧鸭肉，对吧？这些因为李阳姐姐说了要保证这个优质蛋白呀，对吧？但是要避免这种油腻的烹饪啊。健脾开胃，咱们可以吃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像山药、莲子啊，还有这个小米和南瓜等等啊，这些都是健脾的食物。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少许的放一些陈皮，放一点儿山楂来帮助开胃消食。那同时呢，我们还是要严格的去控制冷饮的冰食，这个是重中之重啊，小朋友们。那包括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虽然说我们的这个脾胃可能不像小朋友那么娇弱吧，但是也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情况啊，还是要少食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冰镇的饮料啊、雪糕啊、冰西瓜呀等等，这些都是会严重损伤小儿娇嫩的脾胃阳气的，也会导致腹泻啊、腹痛。你看着好像是吃完这个冰西瓜挺舒服挺爽，但是也会让这个食欲变得更差，这个就是身体的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了啊。可能一时觉得吃起来挺舒服，但是实际上它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发生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去喝一点这个常温的、烧温的这样的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或者是柠檬水，那也可以做一点儿自制的这个酸梅汤，当然尽量也是常温的哈，还有绿豆汤等等，这些呢都是比较适合夏天去饮用的，也是比较适合伏天去喝的这样的一些饮品。那包括

括饮食的卫生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因为天气渐渐热了嘛，这个菜非常容易坏掉，所以食物呢务必要新鲜，煮熟煮透了啊，然后这个生熟给它分开，严防夏季肠道的传染病啊，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因为这个方面我们很容易去忽略。那包括起居有常，保证睡眠，这个就是很基本的了，不光说是伏天吧，我们一年四季任何时候还是都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的。哪怕说我们小朋友现在是放暑假了，我想睡个懒觉，我想熬夜的多玩一会儿，但是这个睡眠时间啊，咱还是尽量的要保证一下，也要注意防暑降温。这个充足的睡眠就是保证规律作息呗，这个时间大概就是七八个小时啊，还是需要的，也可能要根据个人体质不一样适当的增加啊，或者是减少，因为一个好的睡眠它是有助于恢复体力的，并且能够增强抵抗力。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我们还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下午休，这个也是不错的，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左右，不超过一个小时啊，这样是比较合理的时间。

那对于空调上的使用，在夏季是再寻常不过了。不过说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在伏天应该注意点什么，这个就很重要了。合理的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到28是最佳的一个温度了，一定要避免风口直吹啊，也要注意定期的开窗通风。我们可以选择早晚比较稍稍凉爽的时候开窗通风，保持空气的一个流通啊。那像空调房里，我们可以放一盆水或者放一个加湿器，这样的话呢是可以保证湿度的。那当然随着生活的进步哈，这个空调也是这个功能有所增加，有的是自带这个加湿器的。那我们也要避免暴晒，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哎呦，这个紫外线呢，现在是真的很强了，而且气温确实也很高，我们就要避免这个时间段带孩子外出活动啊。那如果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去外出的话，那就选择阴凉一点的地方呗，尽量别这个暴晒下。那如果出门的话，就做好防晒，打个遮阳伞。戴个帽子或者穿好防晒服，做好防晒还是挺有必要的啊。那另外呢，我们要穿一点这个稍微透气的衣服，你可以选择吸汗的、透气性好的棉麻的这种材质，然后比较宽松啊，舒适的。那当然还是勤洗勤换啊，因为夏天我们还是很容易出汗的。外出的话就戴一个宽点的帽檐的那个帽子，然后穿好这个防晒衣，就是要做好防护啊。那有的朋友可能就问了，说梁姐姐，那这个时候天气这么热，我们是不是就不去运动了呢？当然不是的啊，因为伏天呢虽然说很热，但是我们也要保持适度的运动，因为运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处还是很多的，而且对我们身体的一个调节代谢呀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要选择的就是动静结合，择时而行，选择凉爽的时段去运动。那你说这个上午10点之后，下午到下午4点，这个太阳正热的时候，我就去外面跑步，去外边做一些其他的户外活动，那肯定是不行啊，对吧？所以咱们要选择时段，那就是早晚，早清晨或者傍晚，这个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就比较不错了。那如果说你选择的是室内的运动，那就什么时候都可以啦，比如说去游泳啊，然后在树荫下散步啊，去做一些比较温和的亲子游戏等等。那其实有一项运动李阳姐姐还是很推荐的，就是儿童版的太极拳。现在呢打太极并不是说老年人的一个专属啊，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小朋友、中年人、青年人、老年人都是很适合的一项运动，而且它是一项比较温和的运动，既能够避免剧烈运动的大汗淋漓，又能够成为我们加快新陈代谢的一种运动方式，所以选择它还是挺不错的啊。那我们这个时候运动完了，要及时的去补充水分了。那比如说运动前啊，运动的时候，还有运动之后，还是要适量的去多次的补充常温的白开水或者是淡盐水啊。一定记得李阳姐姐说的是少量多次，我们一定要避免就是运动了之后，哇，真的好渴，然后就咕嘟咕嘟咕嘟喝好多好多水，其实那种反而是比较伤身体的。我们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多次少量的去补充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比如说出汗之后，那就及时用这个干毛巾给它去擦干，然后换上干爽的衣物，切记
我们运动完了，哎，马上进入到温度非常低的空调房里，或者用冷水洗澡，这个真的是不建议啊。出汗之后的处理，这个是大忌，小朋友们，包括我们的成年人也是啊，这个一定要记住了。那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夏天呢，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情志的调节，也就是我们所谓说的这个心情。心情好是我们时时都要关注的一件事儿，静心养性啊，避免烦躁。因为有的时候天气原因吧，天气一热就会很心烦气躁，对吧？就不自然的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就需要多多的去陪伴啦，保持这个耐心，营造一个凉爽安静又舒适的家庭环境。那也可以进行一些安静的室内活动，比如说像阅读、绘画、听音乐、玩拼图等等，来帮助小朋友们静心养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几点也是总结一下这个三伏天需要注意的几个事项啊，特别的注意事项就是空调病、冷饮病，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的啊，不要过度的依赖空调的冷气，不要去贪凉使用过多的冷饮，这个东西很容易引发感冒、发烧、腹痛、腹泻、厌食等一些问题。那还有就是预防中暑啊，可能我们大量出汗呀，啊，口渴呀、头晕呐等等，如果这些一旦出现了，咱们就是要及时的给身体降温啊，如果严重了就及时就医。还有就是警惕脱水啊，我们在夏天还是要多喝一点水的。还有就是防蚊虫叮咬，首先就是做好物理防护。那如果被咬了之后，咱们就是涂抹一些止痒的、去包的啊。那包括一些特殊的体质，在这个季节还是要特别去精心养护的啊，比如说像呼吸道感染啊，然后鼻炎、扁桃体炎这些的小朋友们，在三伏天更需要自己格外的去注意。那其实有的时候在这一个节点，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会去贴这个三伏贴，虽然说三伏贴它是一个传统的疗法，但是呢，李阳姐姐在这里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它并非是所有的小朋友都适合去贴三伏贴，尤其是像皮肤敏感、有破损、有热症的小朋友，一定要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去使用啊，这个咱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好啦，那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在三伏天当中，一定要记得喝温水、聚冷饮、吃清淡、护脾胃、睡充足、巧用空调、避烈日、选时运动、勤观察、防中暑脱水。那还有一点就是

是要心平气和，安然度夏。每个小朋友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就需要细心的观察孩子的反应和状态，灵活的去调整养护的方式方法。那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在三伏天当中健康舒适快乐的成长。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3: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2: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3: 水龙头坏了？
2: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3: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2: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10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3: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2: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3: 还真是。
2: 办好了，走，吃饭去。
3: 哎，别急呀，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4: 您好，您的清蒸鱼。
5: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4: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6: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4: 您看这
6: 没事的，去忙吧。
4: 哎，你这是
6: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4: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7: 哟，没扎到手吧？啊，
4: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7: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6: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嗯，
7: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学知识，
1: 人风采，
0: 新闻，
1: 放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童书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引狼入室。生活中呢，人们常用引狼入室来形容自己把坏人或敌人招引进来，结果呢给自己带来了不可想象的麻烦。关于这个成语的来历，又有着怎样的典故呢？相传古时候啊，有个牧羊人在山谷里放羊，远远的他看见有只狼在跟着，他就时刻提防着。几个月过去了，狼只是远远的跟随，却并没有靠近羊群，更没有伤害一只羊。牧羊人呢渐渐的就对狼放松了戒心。后来啊，牧羊人觉得狼跟在羊群后面也是有好处的，他就不用再提防别的野兽了。再后来呢，他索性把狼当成了牧羊狗，叫他看管羊群。牧羊人见狼把羊管理得很好，心里想，人们都说狼最坏，我看不见的呀。有一天呢，牧羊人有事要进城去，就把羊群托狼看管。狼估计牧羊人已经进城了，就冲着山林中大声嚎叫了几声。他的嚎叫声引来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狼，那群羊就全被狼吃掉了。牧羊人不了解狼的本性，才被狼的伪善欺骗了。后来啊，在元代张国宾的《罗里狼第一折》里就写道，我不是引的狼来屋里窝，寻的油盐钻耳朵。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离世》里也有，再取者皆引狼入室耳，况将于野河逃窜中求贤复哉的说法。华夏词典本期词条引狼入室，典故中牧羊人的遭遇是值得我们好好去警醒自己的。毕竟现实生活中引狼入室的后果有时要比丢一群羊更要惨痛得多。这里是华夏词典，我们下期再会。

江南，汉乐府。朗读者：张俊熙。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识作者：汉乐府是西汉一个音乐机关的名字，主要负责从民间搜集民歌，然后乐师配上乐曲，在宴会时给皇帝和大臣们表演。汉武帝非常重视乐府，他不但扩充了他的规模，还让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去那里做了官。品诗意：江南到了可以采莲的季节，莲叶长得多么茂盛啊！鱼儿们在莲叶之间嬉戏，一会儿嬉戏在莲叶东面，一会儿嬉戏在莲叶西面，一会儿嬉戏在莲叶南面，一会儿嬉戏在莲叶北面。

过历史的呀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小说集史铁生的《命若琴弦》。1980年秋天，史铁生由肾病转为肾衰，他问医生：“鄙人刑期尚于几何？”注意，他说的不是还有几年可活，而是刑期尚于几何。他把活着看成是在世间受苦刑。其实对于他来说，身体瘫痪还落了个肾衰，在疾病和残疾的折磨下活着，真的就是受罪。医生回答他：阁下争取再活十年。接下来的十年内，史铁生全职写作，作品一篇又一篇的发表。1985年，《命若琴弦》发表，史铁生在里面说：人的生命就如琴弦，只有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确实，史铁生一直在弹，边弹边唱。命运是苦难的，可是他弹唱出来的歌积极乐观。活了十年又活了十年，这位强者总是不屈服于命运。命若琴弦是史铁生用生命的体验换来的作品。文章讲述了一个老瞎子带着一个小瞎子走街串巷，靠弹三弦子卖艺为生的人生故事。当年老瞎子的师傅就告诉过他，弹断这1000根琴弦就可以拿出琴盒里的药方和琴弦去配药，只有这样才可以治好自己的眼睛。然而当老瞎子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自己亲手弹断了1000根琴弦之后，才发现当年师傅给他的药方竟然是一张空白的纸片，上面一个字也没有。这一瞬间，老小子似乎明白了什么。最终当老瞎子明白了这种空白药方仅仅是师傅留给自己的一个希望而已的时候，他继续延续着师傅的方式，告诉小瞎子应该是弹断1200根琴弦才能治好眼睛，是他当初记错数字了，而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弹断了。于是他把这个希望传给了正处于生命彷徨期的小瞎子。命若琴弦，弦拉紧了才能弹，这一辈子弹好了就行了。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

0: 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

0: 容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

0: 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

0: 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

0: 啊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5: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4: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明清时期，徽商名扬天下，富可敌国，徽州自然也是当时所有商人羡慕的流金之地。很多人都说富贵在徽州，但可惜却少了一份特色，很难激起游人去徽州看一看的兴致。但是小麦对于徽州是有梦的。白墙青瓦的民居，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徽州精美的雕刻，三五好友的自驾之旅，心里总是会有一些期待在蔓延。歙县在摄影人眼里还算挺有名的地方，记忆当中的画面是那些贞节牌坊的矗立。小麦的朋友曾经去过一次，还想再去，可见那山那水的魅力了。于是小麦和朋友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来到这个县城，因为是周一，这里如此的安静，鸟语花香，春天的模样，微风吹过，翻动树叶，这屋顶的场景有点似曾相识呢，让小麦想起了桃源间的星空和齐云山的那个夜晚，眼前的风景和记忆里的风景重叠在了一起。小麦和同伴住一个房间，住在二楼，卫生间却在一楼的楼梯下。民宿的一对夫妇帮我们做晚饭，他家的两个女儿是这个村子里仅有的两个大学生。晚饭后喝茶，从正山小种喝到滇红，同伴们在打牌，小麦就继续看书。书看累了，我就一个人到外面去走走，走在石板台阶上，看着山里的这个村庄，安静的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同伴们决定第二天去看日出，小麦心里想着会有云海吗？旅途当中那些心中的期待在心里闪着斑驳的微光。我们来的时候半路上经过一个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古老的祠堂，可惜那天关着门的。客栈的老板娘在村口和当地人一边闲聊一边等我们，这幅画面让小麦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些聚在一起聊家常的老奶奶们，从观景平台俯瞰我们晚上住宿的小村庄，仿佛世外桃源一般。金黄的油菜花，墨绿的竹林，弯曲线条的梯田，依山而建的村庄，像是梦里的样子。客栈老板娘说，春天有油菜花，秋天有大片的向日葵。那时候小麦心里就想着，到秋天的时候要不要再来一次呢？

这里有很多的狗狗，但是都很和善，不叫嚷，摇着尾巴。客栈的屋前，一棵桃树开满了花，而田间的油菜花金黄的一片，简朴而美好。小麦坐在微风当中发呆想念，希望时光在这里停滞不前。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对着这场景不说话，也不想动，也懒得走到观景平台去拍日落，心无杂念地放空自己吧。晚饭的农家菜切得薄薄的，流油的咸肉，各种新鲜的蔬菜，咸肉鲜笋非常的美味。一只鸡炖了一大锅鸡汤，金黄的油脂极其的鲜美。夜色和雾气慢慢笼罩着这个小村庄，一切都是如此的安静，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那个如你一般的人这世间再也找不到。小麦在心里突然想起这两句话，陌生的床，一晚上的睡眠都不是很深，感觉门被开合了多次，他是半夜起来去卫生间吗？可有月光照在屋前那棵桃树上吗？第二天一早，小麦和同伴们早早的就出门了，黑暗里走山路去看日出，旅伴的头灯摇摇晃晃的照着山路，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的缘故吧，爬了那段山路都已经气喘吁吁了。可惜那天没有云海，好在看日出的人也并不多，稀稀拉拉的在这观景平台上。虽然说有一些累，但是这次的日出之旅让小麦知道了歙县日出出名的原因，它的美带着一丝温暖，美得不像话，从云里悄悄探出头来，如同顽皮的孩子一般。小麦在这里站着，多希望和日出成为一体，变成别人眼里的风景。看完了日出，小麦和同伴回到客栈，老板娘端着一碗粥，老板则蹲在厨房的门口也在喝粥，他们彼此相对着。这一幕在他们看来是平常的，但在小麦的眼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们的早饭是一碗白粥，一个白馒头，几个小菜，很合胃口。然后我静心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看书，依旧对着那树桃花，耳边有公鸡和鸟儿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话。这乡村的清晨，空气清新的，想要打包回家。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继续走在古色古香的徽州乡间吧。只有这里的周末才如此安静，换上长裙，收拾行李，和客栈的主人告了别，心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还会再见。把行李运到车里，小麦又去拍了一些照片。几只狗狗一直跟着我们，从两旁油菜花的田间小路一直向上走，在山顶的一棵桃树下驻足。早春的阳光温柔的，每个人的笑脸都和孩童一般灿烂。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新安江山水画廊的码头附近。小麦一到这里，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地儿觅食儿。来了徽州，臭鳜鱼、毛豆腐是一定要点的，但小麦还是最喜欢吃咸肉鲜笋，这里的春笋真心的好吃。来到这里，小麦和同伴住在了歙县的一家农家乐，这是一家西安江畔的农家。其实遇见这农家乐还有一段小周折，同伴原先是预定了别家住宿的，坐船过去一看，房间却已经不够了。船夫说他家也提供食宿，可以去看看，多个选择。于是我们告别了原来客栈的老板娘，又重新上了船，这才定下来住在这里。小麦喜欢这农家乐的院子，可以看见西安江上停靠的渔船，还有河对岸金黄油菜花围绕的村庄。旅行当中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但也就是这些不确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到农家的时候，很多游客在午睡，小麦就搬了桌椅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看书、喝茶、发呆，对着这一池水，一下午一晃就过去了。这样不赶时间、没有景点的旅行是小麦最喜欢的。傍晚的时候，沿着新安江的江边漫无目的地走走，一派世外桃源风光。小麦住的农家有两条狗，陪着小麦一个下午，傍晚散步的时候也跟着，狗狗走在前面，走一段就停下来看看。晚饭时分，客栈老板在新安江的小鱼池里选了几条大鱼，为我们做了一锅鱼汤，再加上几个新鲜的蔬菜，简简单单的美味。心想着这才是农家菜呀，简单的做法，就因为原材料的新鲜，每一个菜都几乎吃得干干净净的。晚饭后，小麦窝在角落的沙发里继续看书，把同伴说话的声音就当作是背景，因为不想独自待在陌生的房间。这里的夜晚虽然没有城市当中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但是这里的宁静却让小麦出奇的喜欢。书翻了一页又一页，夜才慢慢深去，小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明。早晨的西安江畔，小船划过水面，没过多久渐归平静，就像是身边来来去去的人经过我们的世界，渐渐远去吧。农家的老板用尽全身的力气转动小船的柴油马达，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小麦心里想着，没动力那就划吧，反正我们都不赶时间。江畔的民居，成片的油菜花，江边停靠着的船，这一切都倒影在平静的湖水里。乌篷船、初绿的垂柳、油菜花、粉墙、黛瓦、红灯笼，在河边洗衣服的农妇，关于江南的一切这里都有了。今天大家都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不愿意举起手中的相机，只是裹紧了格子外套，抱着自己安静地坐着。云很厚， 像那些只能和自己说的心事一样，站在船头，这山这水印到了心里。兜了一圈之后，回到农家吃早饭，猪油笋干面一碗，热乎乎的，很美味。无所事事的在院子里聊天，看老爷爷修补渔网。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心里是盼着下雨的，但是却是艳阳高照的一天。收拾行李，告别了凤池渔家的那对夫妻，我们坐上公交船到河对岸去拿车。临走的时候，在河边拍了张合影，为了纪念一下。徽州的最后一站，小麦和同伴来到了上峰花果山。这里的花果山可不是《西游记》当中的那个花果山。上峰花果山自然生态良好，山清水秀，漫山遍野的花果木成林，仅300岁以上的古梅群就有500多株，粗壮结实，充满生机，千姿百态，姿若飞舞，引人入胜，真的是非常的罕见。还有菊、李、桃、梨和灯笼柿等果园。上峰花果山果香四季，无穷无尽的茶园和竹林郁郁葱葱，置身其间的话令人心旷神怡，是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世外桃源。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百花齐放，红的、黄的、白的、绿的、蓝的，各种颜色的花形成了花的海洋、花的世界。半山腰还有一个梅花奇石，它形似梅花，纹路清晰，有的像八卦、兽形、龟纹，又像玛瑙、积雪石，成片密集的龙鳞，鳞鳞发光闪亮，有的像青蛙的嘴巴，形象逼真动人。山下一条长达2公里且有10座造型各异的古桥亭的山溪穿村过户，每一座桥、每一处亭都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村中的徽派民居历史悠久，民风古朴。走完了最后一站，小麦和朋友就开车赶上了回家的路，而这里却永远地刻在了小麦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有机会，一定还要来此，重拾一下春天的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哦。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0: 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春光明媚的三月，本来想去婺源看油菜花，但是却被照片里拥挤的人群给吓怕了。想去古镇找找老房子的旧时光，却发现人工的装饰越来越多，纵然美，但却少了从前的质朴。想去山林徒步登山，却又怕山路崎岖，春寒料峭。想吃点特别的美食，放眼望去又满是雷同。彷徨之间，小麦发现了一座特别的小县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的行程从此刻开启吧。这里有不亚于开化浦江的黄色花海，却偏偏知道的人非常少；有不亚于梅家坞的连绵高山茶园，却偏偏只是村姑采茶的地方。还有不亚于徽行古道的国际登山步道，却偏偏只有老外和当地人才会常常游走。不亚于乌镇西塘的质朴小镇，多少年过去了也还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不亚于舟山的原味渔村，直到今天还仍然是村民捕鱼打捞的休闲姿态。还有不亚于象山的渔家海鲜盛宴，美味地道还很实惠。这个小县城就是宁海，它是宁波南部的一个小角落，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上低调地存在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是中国的普吉岛，森林温泉常年稳居华东第一，静谧质朴的钱塘古镇还被艺术家陈逸飞选作电影《理发师》的拍摄地。今天小麦就带你走进宁海，走进这样一个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山连着水，城靠着海的小县城，看一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神奇的魔力呢？一到了春天，多少人哭着喊着要去婺源看油菜花，可是到了那里，却又被人满为患的场景毁了观赏的心情。其实要想看油菜花，宁海的桑洲镇也有一大片的金黄，任你欣赏。桑洲的高山缓坡是很多的，再加上桑洲民风淳朴，农民勤于耕作，所以金黄的油菜分布在富有层次感的梯田山坡上，错落有致。等到山雾升起的时候，全镇2600多亩连接成片的油菜花被层层云雾环绕，仿佛置身仙境。当白茫茫的云雾散去，可以看到金黄的油菜和绿油油的茶叶黄绿交错，这片大地又瞬间变成了一块调色板。沿着连绵的盘山公路徒步向上，你会发现从每个角度观赏油菜花都是非常不同的。远看似金蛇狂舞，近看又简单淡然，一簇簇一齐齐地扑面而来，到了眼前又是一抹朴实的金灿灿。在半山腰仔细端详过的小花，再到山的顶峰去看，又变成了漫山遍野起起伏伏，实在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看着你走过的盘山公路如丝带般点缀着花海，不远处还有高高低低的房屋，相信一幅优美的田园画卷绝不会辜负你一路向前的期待。赏花之余，我们来品一品浙江十大名茶之一的望海茶，这也是不错的休闲体验。在桑洲，大片大片浓绿的茶田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你时常可以在这里看到姑娘们是一边采茶一边哼着小调，而这里的品茶节如今也成了桑洲的一大看点。品茶

闻香、茶艺表演、采茶大赛，如此也是不虚此行。如果你一不小心错过了春天的油菜花海，那也不用担心，夏天的彩色水稻田同样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好好的稻田硬是被可爱的农民弄成了奇异的画风，鲤鱼、茶杯、帆船、八卦等图案分别以紫红、暗黑、金黄、绿色四种颜色展现。站在黄金栈道上，可以远眺到清晰的图案，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稻田，分明就是活灵活现的绘画。这个地方既然叫宁海，那自然是有着一片大海的，只不过宁海的海在浙江似乎还没有什么名号，它的海产不如隔壁的象山，它的旅游不及远一些的舟山，但是淡然的它似乎并不在乎这一切，安安稳稳地过起渔民们小百姓的生活，也许才是它的希冀。一连串的小岛屿像镶嵌在一块翡翠当中的精灵，那是强礁群岛，有人说它是海上千户岛，而在这些小岛当中，有小普陀之称的横山岛是最美的。在东部沿海最平静、水质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里，横山岛是海天相接的那个点，不失粉黛的美人。很多宁海的本地人都不知道，强礁镇还可以体验渔船出海捕鱼，他们往往一大早赶过来，买完新鲜的海产就匆匆回家了。但是作为来这里旅行的人，小麦可千万不能错过做个朴素岛民的大好机会，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往回一箩筐海产，大青蟹、海胆、生蚝、鱼真的是应有尽有。等到小麦返回的时候，便是一天中满载而归享用海鲜的最佳时间。在码头的鱼排档上吹着海风，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乐趣非凡。因为没有被开发的缘故，岛上渔民的生活节奏依然很慢，有些老房子是百年以前的，衣服多半晾在门口随意搭建起来的竹竿上，赶上周末或者是晚餐前的时间，放学回家的孩子铺在小板凳上写作业，大人们则在院子的水槽边洗菜准备晚餐，一切都很寻常。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喜欢闲逛的话，你就可以在村子里走走，也许能够偶遇步行的老渔民，一路上能看到杂烟店外挡风的半堵墙，会看见在码头售卖各式海鲜的渔民妻子，还有对着滩涂发呆的年轻船工。下午不那么忙的时候，街坊邻居会聚在一块打牌聊天，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里与世无争的样子。宁海有很多的古村落，他们没有经过精心的雕琢，不够精致，也不够秀气，可就是这份简单原始的美才是它的可爱之处。如果说乌镇是因为似水年华而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么钱塘古镇就是作为陈逸飞一座理发师的拍摄地而为人所知的。故事里那个身怀绝技的理发师在乱世逃到了钱塘古镇，开始了一段波折的凄美爱情。陈逸飞是这样评价心目当中的钱塘的：古镇随处可入画，尤其是这里的静，能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又有点陌生。来到钱塘古镇，感觉最特别的是河街并行的溪水长流的水渠。钱塘的祖先按照八卦的原理引水入村，挨户还流，这使得人们随时可以在门前水渠里洗脸、洗澡、洗衣、洗菜。溪水在门前屋后流过，身处其中就和走迷宫一般，但据说只要你逆着水流而行，就可以走出古镇。这古镇的八卦水系挽救了古代钱塘因为水利条件差而造成的年城封堑的情况。为了纪念饮水祖先铜豪，每逢元宵，钱塘就会锣鼓喧天，传遍山野乡间。钱塘之所以被称为儒镇，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批明清时期完整的以古寺旧宅为主体构成的古建筑群，青藤白墙黑瓦，石头漏

花窗户，雕梁画栋门楼，苍凉中显现出曾经的繁华。看着这些古宅，你会惊讶于曾经的木雕技艺已经是如此的精湛，又不免感叹这些昔日华贵的古宅如今已是这样的苍凉。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

0: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宁海的美景，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进入美食的海洋吧。来到宁海，一定听过钱塘三宝。三宝就是老豆腐、空心豆腐和香干，都是和豆腐绕不开关系的。对于资深吃货来说，钱塘三宝的名气可要高过钱塘古镇。清鲜洁白如玉，口感细腻绵滑，托于手中晃动而不散塌，置于汤中久煮而不沉碎，这是钱塘三宝的三大特点，也是他们让人念念不忘的原因。上等的豆腐炸成金黄，撒点椒盐，趁着刚刚出炉咬上一口，真是清淡中藏着鲜美。便宜又好吃的豆腐，古镇中随便找家小店，味道都不会让你失望的。还有就是宁海的烤洋芋了，简单的洋芋加上腌教头、酱油、油、糖、老酒等配料调料，在灶火上烤，大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儿。这里所说的烤洋芋也不是平常说的烤，而是宁海人加入重料长时间煮的一种烹饪手法。在宁海的大街小巷，许多摊子都可以吃到烤洋芋。对很多宁海人来说，小学时候放学五毛钱一块的烤洋芋，简直就是童年不能忘却的回忆。宁海的味道有山间的清新，也有海风的鲜美，每一种美食都是这个独特的小县城专属的味道。为了更好地帮助消化，小麦喜欢吃完就到处走走。而说到徒步行走，大家就会想到徽杭古道。其实宁海的步道舒适又方便，早就被列入了国家文化遗产了。而沿途的自然风景不仅是视觉的享受，也是身心的陶冶。这是一条最近几年才建成的国家级徒步路线，相比其他古道或者是野外穿越，首次把户外旅游和健身结合在一起，统一完善的路标、太阳能救援杆，这些先进实用的设施无疑给徒步增加了安全保障。如果说你觉得宁海的步道走起来太累，那就去试试徐霞客古道。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经两次到宁海，所走的路线后人就将其命名为徐霞客古道。这条建于唐代的古道沿途多是名胜古迹，徐霞客游记开篇的梁皇山，大大小小的溪涧瀑布，流水声震耳欲聋，很是壮观。有时候又是缓缓流出，如蚕吐丝。而有宁波世外桃源之称的野鹤丘，有万亩竹海，风萧萧拂过片片竹林，会让人想起《卧虎藏龙》里的打斗场景，边走边看，让自己感觉不那么疲惫。这里有山，有水，有花，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小麦相信总有一样会吸引你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有过这样的感受吗？每天又困又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记性越来越差，老板刚说完的话转身就忘了，吃的少还是长肉，体重秤上数字长得比工资还快，能坐着就不想站着，稍微走两步就觉得好疲惫。这虽然是当代打工人的常态，但是如果你每条都中，而且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先别急着骂自己懒，还有另一种可能，得了甲减。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我们就先来聊一聊甲减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甲减全称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是由于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减少或组织作用减弱导致的全身代谢减低综合征。甲状腺是人体内最大的内分泌腺，由大量滤泡上皮细胞组成，这些滤泡上皮细胞定时定量地分泌甲状腺激素，以保证人体生长发育和正常的生理活动。甲减和甲亢都属于甲状腺功能异常的疾病，只是这两种疾病的症状完全相反。如果甲状腺过劳，产生过多甲状腺激素，人体就会出现怕热、易激动、消瘦等症状，就是大家熟知的甲亢。如果甲状腺罢工，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不足，人体就会产生畏寒、乏力、嗜睡等症状，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甲减。我国成年甲减粗患病率为9.3%，且女性甲减的患病率明显要高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加，患病率呈上升的趋势。虽然我们现在总是把好累好丧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头痛，如果睡眠不足也会导致头痛的发生，所以呢一定要保证自己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如果说你晚上睡得不是很好，或者是睡得比较少的话，那么白天最好小睡一会儿，给自己补充一下睡眠。另外，健康合理的饮食可以使得人体血糖保持稳定，从而能够减少头痛的发生。还可以尝试着按摩一下这几个穴位，按摩这几个穴位可能会快速地缓解头痛。第一个是百会穴，这个穴位在我们头壳的上方的正中央。第二个是太阳穴，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还有一个是列缺穴，在我们的手腕内侧，大家可以试试看看。头痛呢，像感冒一样，没有灵丹妙药能够完全的避免，但我们可以做到更关心自己的身体。发生严重头痛的时候，不再简单忍一忍，多喝热水。如果有上面说的症状，那一定要及时的到正规医院去筛查治疗。为了健康，可别怕麻烦呀。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其实我不懒，我得了甲减，以及这些头痛

后需要引起警惕。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在我国呀，颈椎病患者已经达到了5000万人，而且呢正在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如今随着科技的发达，电子产品的大量出现，使得低头族是越来越多，颈椎病呢也就成了流行病。其中白领和大学生啊尤为常见。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白领上班期间呢长时间的面对电脑，颈肩部本来就容易劳损，再加上经常吹空调，这个冷风啊等等这些因素，会使得局部的肌肉变得紧张，代谢减缓，从而呢加剧肩颈的疼痛。而青少年患颈椎病的原因呢，主要是和长期不正确的坐姿，长时间低头看电子产品有关。此外啊，颈椎病的患者中，中坚力量还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那么本期的金色年华呢，云生就跟您聊聊颈椎病的类型和治疗方法。颈椎病又称作颈椎综合征，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病，主要呢是由于颈椎长期的劳损、骨质增生或者椎间盘脱出等等一系列的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临床表现呢，像有颈肩部、背部的疼痛、僵硬、上肢无力、手指发麻、下肢乏力、头晕、恶心等等。颈椎病表现呢比较繁杂，临床诊断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呢是颈型颈椎病，这种病啊非常的多发。颈型颈椎病在 X 光片上啊没有颈肩狭窄等等这些明显的退行性改变，但是呢可以在颈椎生理曲线的改变、椎体间不稳定和轻度骨质增生等等变化。症状呢有肩部、颈部、臂部的疼痛以及相应的压痛点，由于劳累受寒引起的颈项肌酸痛和落枕等等。二呢是高发的神经根型，神经根型呢也就是颈椎间盘蜕变刺激或者压迫颈神经根引起的运动或者感觉障碍。症状呢有手指麻木、笨拙以及乳房阵发性疼痛。三呢是脊髓型，这种啊就比较严重了。脊髓型颈椎病呢是由于颈椎椎骨间连接结构的蜕变，比如说椎间盘突出、椎体后缘骨刺、沟椎关节增生、后纵韧带骨化、黄韧带肥厚或者钙化，导致颈髓受到了压迫，或者呢是颈髓缺血，继而出现了脊髓的功能障碍。症状呢有下肢冰冷、麻木、尿频、尿急、排尿不尽或者大小便失禁、肌肉无力、走路啊像踩棉花、四肢麻木无力、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病变加重之后就会出现严重的功能障碍，甚至发生肢体的瘫痪，愈后啊也多有不良。四呢是非常常见的交感神经型，交感型啊是由于颈椎间盘退行改变刺激了交感神经，引起了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偏侧头疼、多汗、血压升高或者血压降低、视物不清、心跳过速、耳鸣、偏身多汗等等。还有一种呢是椎动脉型，是非常容易被误诊的，由于颈部交感神经受到刺激，导致椎动脉受累，可以引起眩晕、视力模糊等等这些综合的症状，称之为椎动脉型颈椎病、椎动脉压迫综合征、颈性眩晕、椎动脉缺血综合征、椎一肌底动脉供血不足等等。症状呢有头晕健忘、眩晕、跌倒、视力下降、间歇性的视力模糊、记忆力明显下降。最后呢是混合型，这种啊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了。混合型颈椎病呢是指颈椎间盘以及椎间关节蜕变及其继发的改变，压迫或者刺激了相邻的脊髓、神经根、椎动脉、交感神经等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相关结构，引起了一系列相应的临床表现。症状呢

有以上五种病几乎全部都包括的。此外呢，还有咽部发痒、间断发作、吞咽困难等等这些情况出现。那么这么多类型的颈椎病，到底是日常哪些行为所引发的呢？下面啊，咱们就来说说危害颈椎健康的四个坏习惯。首先，坐姿不佳。保持一个姿势，坐在电脑前面紧盯着屏幕，不停地进行文字录入，因为这种情况而遭遇颈椎病，实属是慢性劳损所致。长期的低头、仰头或者刻板的动作，都会引起肌肉、韧带与关节的损伤。其次呢，是过分贪凉。夏天吹空调，冬天穿衣服少，有一些爱美的女性啊，喜欢把这个发髻高盘，露出精致的项链或者是修长的脖子，岂不知啊，这个风寒湿邪一旦侵袭脆弱的颈部，就很容易造成此处软组织的渗出和水肿，甚至呢会发生肥厚和增生，压迫到血管，刺激到神经。再有就是啊，运动损伤。人们一般感到劳累的时候，就喜欢闭上眼睛，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大幅度的来转动颈部肌肉，以此呢来达到松弛的目的。但是过大的活动啊，将会导致颈部肌肉的拉伤，甚至一不小心还会出现颈椎脱位、韧带淤血，从而呢诱发颈椎病的诸多症状。还有呢是睡姿异常。午休的时候疲倦难耐，又受到条件的制约，所以很多人都选择呀趴在办公桌上睡一会儿。其实桌子和椅子之间的高度啊并不很配合，睡眠的姿势不良或者枕头不合适，都可能会造成颈部的劳损，久而久之颈部关节发生增生或者改变，导致颈椎病的发生。对于是否患上了颈椎病，咱们呢可以自己来检测一下，看看下面这些症状您有还是没有。第一，肢体某一部分发生像触电一样的放射性的疼痛，这个呢是神经根型颈椎病的典型表现。再有呢，手指麻木，特别是双侧都麻木，可能是得了颈椎病了，导致脊髓重要结构受到压迫。还有呢，如果头晕、恶心、事物旋转，那么就往往是颈动脉型颈椎病。手指屈伸实验，也就是手握拳然后完全展开10秒钟，做20次以上算是正常的。还有呢，试图两只脚在一条线上走，患有颈椎病的患者呀，有的时候是走不了直线的。大家可以对照上面的这些方法呢来做做测试。那么对于颈椎病应该如何进行保健呢？想要远离颈椎病的困扰，每天要坚持10分钟的颈椎操。医生提醒说啊，在做颈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动作咱得慢慢来，头的运动多采用直线，不要用力过猛，不然呢会适得其反。首先，双掌擦颈，用左手手掌来回的摩擦颈部，口中默念8下之后开始捏后颈，然后换右手，这样呢有助于颈部的放松。其次呢，叫拿捏颈部，双手交替拿捏颈部肌肉，每次拿捏3秒钟。然后是前后点头，把颈部尽量的向前伸，用下颌点天突穴，停留3秒钟，再向后仰，用下颌向天上够，停留3秒钟，做2个8拍。接下来呢，叫左顾右盼。头先向左转90度，停留3秒钟，然后再向右转，停留3秒钟，做2个8拍。下一步呢，叫仰头观掌，双手上举过头，手指交叉，掌心向上，将头仰起来看着手背，保持5秒钟。最后是对抗推拉，双手从颈部两侧向前拉动，头向后仰，做对抗式的运动，以达到牵拉颈部肌肉的目的。好了，分享过颈椎病的相关话题，咱们呢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然后下半时段云生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聊了颈椎病的分类和保养，那么下半时段呢，咱们换个话题来分享一篇有关婚姻和家庭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夫妻恩爱多长寿。最近应小区老龄办之邀，我们对小区95岁以上的四对夫妻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长寿的主要原因就是夫妻恩爱。结婚半个多世纪了，这几对夫妻啊很少吵架拌嘴，有两对夫妇几乎没有红过脸。今年98岁的王爷爷和96岁的屈奶奶夫妇不仅能够生活自理，而且还能领着6岁的重孙子在广场上放风筝。听我们询问他俩长寿的秘诀，王爷爷哈哈大笑说，生活是否幸福，夫妻感情最重要，恩爱的婚姻生活，和睦的夫妻关系，对疾

0: 病有着巨大的抵御能力，夫妻恩爱人长寿，这个就是我们养生的经验。问到96岁的张爷爷时，他幽默地说，女士优先，哎，还是让老孟同志说说吧。
1: 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幼鸟总要离巢，别怕风高路遥，便想起初入社会时的手足无措，总怕走错路，怕辜负期待，每一步都是信号，指引你向前跑。温柔的叮嘱点醒我们，迷茫从不是终点。那些跌跌撞撞的尝试，不被理解的坚持，其实都是成长的路标。我们都像幼鸟，在未知里试探，却在每一次振翅中靠近方向。不必怕前路未知，带着这份指南般的笃定，哪怕慢一点，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1: 那蒸腾在夜空，正跳动的鲜花。

张韶涵的我像一束穿透云层的光，照见了曾在他人期待里迷失的自己，不迎合谁的标准，只做自己的英雄的呐喊，点醒自我评价从不由他人定义。那些曾因质疑而退缩的时刻，因比较而焦虑的情绪，在这首歌里慢慢消解。原来真正的强大是敢于直面真实的自己，哪怕不完美也依旧闪耀，不必活成别人眼中的模样，坚守内心的热爱与棱角才是对我最好的诠释。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从前总把期待寄托在未来，想着等以后再实现梦想，陪伴家人，直到听见今天的风，今天的云，今天的我，才惊觉被辜负的从来都是今天，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对未来的空想，而是由每个今天堆叠而成。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不该被推给未知的明天。这首歌让我学会扎根当下，珍惜今天的阳光，眼前的人，认真过好每一个今天，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

初听在黑市交换真心，不用伪装的面具，便被这大胆的隐喻击中。我们总在现实里包裹自己，把脆弱、执念、未说出口的爱，都当作不能示人的竞品，用规则换一次放纵，用理智换片刻心动的喟叹，点醒我们对正常的过度追逐。那些被压抑的情绪，被否定的念想，从不是羞耻，而是真实的一部分。所谓黑市，其实是直面内心的勇气之地，不必怕袒露脆弱，偶尔卸下规则的枷锁，正是那些不完美的渴望，才算真正与自己和解。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停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藏过我的痛的惊叹，点醒我们白石洲不只是地名，更是青春的容器，装着最纯粹的热爱与坚持。那些曾以为难熬的日子，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是白石洲的风吹成了如今的我们。

难过时你滴的糖比星光更亮，便想起那些低谷时陪在身边的人，不用多说便懂得默契，犯错时不指责的包容，都在旋律里慢慢清晰。从前总觉得同行是热闹的陪伴，直到这首歌点醒我们，真正的拍档从不是时刻黏在一起，而是你需要时他总在，你向前时他愿陪你闯。那些默默同行的拍档是岁月馈赠的礼物，有他们在，再难的路也成了可并肩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张远的同频电磁波像一道精准的信号，戳中了我们对懂的渴望。从前总在人群里感到孤独，哪怕说着热闹的话，也觉得心里隔着一层。直到听见我们像同频的波，不用多说就契合，才懂灵魂共振有多珍贵。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有频率，对的人会带着相同的波长，穿过喧嚣找到你。不必急着融入所有圈子，总会有同频的人出现，用最舒服的方式陪你把平淡的日子过成值得

0: 我喜欢你。
1: 风再急亦要闯，不退让。便想起那些被挫折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刻，曾以为前路是绝境，却在旋律里重拾了咬牙坚持的勇气。跌过痛过，仍信天空没有极限的笃定，戳中了成年人藏在脆弱下的倔强。粤语版的咬字更添几分韧劲，仿佛在诉说所有的伤痕都是成长的勋章，所有的阻碍都是向上的阶梯。原来所谓极限不过是自己设下的牢笼，敢闯敢拼就能看见更辽阔的天。不必怕眼前的风雨，抬起头往前闯，属于自己的天空从来没有极限。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话说康熙13年，这康熙皇上率文武群臣到山西五台山降香，他明着是降香，其实暗中是拜会他的皇父，也就是已经出家未僧的顺治皇帝。这父子二人商议了军情大事，那主要就是如何对付手握重兵的藩王吴三桂。这康熙皇上在五台山住过2日后，就下山取路回京城。可就在下了山的当天晚上，出了一件大事，有人闯进了行宫，杀死了皇上的2大侍卫，剑刺萨摩苏，镖打飞扬谷，2位侍卫身亡。而且这刺客还抢走了皇王的玉玺。就这一下，整个行宫一片大乱，皇帝震惊。侍卫总管看到侍卫身上这只镖，他当时就愣那儿了。他认出来了，这只镖是一只金镖，满金16两，这乃是昆仑峡圣婴圣子川用的那样镖。他心中想，莫非大闹行宫杀侍卫抢玉玺这件事情跟圣侠可有关系？他不敢怠慢，赶紧报告了皇上。还多亏康熙皇帝圣明，他了解圣婴，知道圣婴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件事那是跟圣婴有关联的，马上传旨把圣婴叫来。圣婴来到这儿叩见皇上，就听皇上这一质问，他那脑袋嗡的一声，圣婴向后一倒，两眼模糊，他这一张嘴哇口喷鲜血，险些昏倒。那说圣婴怎么吐血了？圣婴就一看这只镖，再听皇上那么一说，他就猜到了，闹行宫杀侍卫抢玉玺的不是别人，一定是自己那个不肖的弟子飞天鼠秦游。因为这种镖只有秦游他手里边有，这是他仿造我圣婴的镖啊。再说在去年的时候，这个秦游他就曾经大闹皇宫院，镖打铁爪鹰，踢死金毛犬，抢走了世祖遗诏，现在他故伎重演，那么所有这一切他一定都是冲着我圣婴来的，他这是想给我栽赃陷害，置我于死地。圣婴现在说不出来话，皇上一看马上告诉御医给圣婴诊治，吃过药缓了半天，圣婴这才喘过了这口气儿，俯身施礼，叩头连声。皇上一看这圣婴也是够难的了， 他们二位这么一谈，唠明白了这件事跟秦游有关联。那既是这样，就得捉秦游找玉玺。不过打了一枪，那始终没痊愈，他就准备送到父亲回老家山西太原贾家村去养伤。那么黄三太、杨香武、张茂龙、李玉、于兰、于霸海就陪着贾明儿，哎，送贾老侠一块儿回家。可是他们刚到了贾家村，就传来了三番兵乱的消息。这些小弟兄一合计，现如今三番造反，那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呀。猜测着康熙皇帝可能让王熙老大人领兵带队征讨三藩，那么这王熙老大人也就会让圣老侠、圣前辈出头露面，那咱们也就别在这村里边待着了，赶紧去找圣老侠去。那这些小弟兄，那不是圣婴的徒弟就是圣婴的侄子，那这都圣婴自己的人嘛，所以说呀，他们非常关心惦念着圣婴。哎，就这样，贾明这一行人离开贾家村取路，够奔圣婴的家，直隶茂州圣家寨。这一天他们就来到了山西和直隶的交界处一个镇子，这个镇子不小，叫靠山镇，比一般的小县城还要大。他们到了靠山镇的时候，正好是过午，肚子饿了，想打打街，抬头一看，见道边有一家大酒楼，四幌。贾明一摆手，哎，就到这儿吃一顿吧。这些小弟兄上台阶挑帘子就进来了，堂头非常热情，把他们让到坐那儿，点菜上菜斟酒。他们是刚要吃喝，就在这功课，打这柜房里边啊走出一个人来，直接到了他们这张桌跟前，是一躬到地。哎呦，诸位侠客爷，辛苦了，辛苦了哟。这些弟兄们一看过来到辛苦这个人，50多岁，长得挺富态，胖的喝的，穿着打扮挺阔气，手上还挑着个翡翠扳指。贾明看他点点头，老爷子您是哪一位呀？贵姓高明啊？哎呦，要问小老儿，我就是这馆子的掌柜的，我姓温，叫温成。这位侠客爷，看您这相貌，我想起一个人来，不知道啊，我猜的对不对？要说那个人，那可真是在绿林道上大名鼎鼎，人送绰号叫金头老虎。

0: 二法官，贾大剑客，熟个字说叫贾明。请问是您吗？这一说一问，把贾明和其他人都问乐了。贾明挺美呀、啊，把嘴一咧，站起来了。
1: 老掌柜的，怎么你还知道我的小名？在下正是贾明啊。

0: 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他为妻，而且今儿晚就入洞房了。掌柜的一点头，算数啊，我说的话怎么能不算数呢？你现在啊就不用再管他忙了，马上回去准备准备，换身新衣服。不过今儿晚入洞房啊有点匆忙，你这面即使啊准备好了，可是我们丫头那头还没怎么准备呢，怎么办？明儿晚入洞房你看行不行？
1: 行，
0: 这没法，乐颠颠的转身要走，呼噜呼噜呼噜，掌柜的把他又叫回来了。老人家，你还有什么吩咐？
2: 你现在感觉到那个肚子有点发沉不？
0: 听掌柜的这么一问，堂头没法，还真感觉到这小肚子有点往下坠。老人家，那发沉是怎么回事？
2: 是方才你不也把那个毒酒喝进去了吗？虽说事先吃了解药了，可是恐怕那个解药啊药力不够，怎么办？我再给你吃点解药，你那个肚子就不发沉了。
0: 那好，老人家，你赶快给我药吧。
2: 这文成又把他那包打开了，拿出一些药给他，这没法吃进去了，这才离开馆子。他回到他临时的那个住所呀，去换衣服，去张罗着入洞房。
0: 这小子当天傍晚就喝了好几碗酒，一想明儿晚上就可以跟如花似玉的小姐入洞房，这打心眼里头往外美呀。这酒多喝了一点儿，
2: 他就躺不住，晕晕乎乎的，他就琢磨这小姐，一琢磨这小姐，他就要着急见面。
0: 他就离开自己的这个屋子，来到掌柜的内宅。掌柜的独生女儿叫温赛玉，虽说长得不是如花似玉，十分漂亮，但是也有几分姿色，上中等个，挺苗条的，自幼练武，刀法不错，虽是女孩家，可是性体豪爽，有男子的气魄。他往那内宅一来，正好小姐打上房出来，这没法，咧咧歪斜的就过来了。赛玉，赛玉，小姐看他一愣，紧接着就一皱眉，怎么这没法啊，过去见了小姐了都绕着走，哪儿这么开口就叫赛玉啊？再者说他满嘴酒气，往前一来呀，让人作呕
2: 啊，没法啊，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赛玉啊，你也不知道，你爹我岳父已经把你许配给我了，本来今晚上咱俩就入洞房，可是岳父说让你再准备准备，我再准备准备，明天晚上咱俩才能成好事儿。
0: 什么？你竟敢胡说八道！你要再敢胡说，我现在要你的命！
1: 我说，宝贝儿啊，你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儿。
2: 那这小子借着酒劲儿，就把这掌柜的怎么告诉他，给贾明等人下了药。这件事一说，小姐的心咯噔一下，接着这没法往前一扑，就过来搂小姐。小姐下边飞起一脚，嗵，扑通，哎呦啊！
0: 温小姐一脚是踢死没法，堂头没法死了。
2: 那说这小姐这一脚劲儿怎么这么大，踢得怎么这么准，一脚能把她踢死？不是小姐把她踢死的，是掌柜的文成下药把他毒死的。刚才咱不说了吗，掌柜的又给他吃进一些解药，那不是解药，那是另一种毒药。这小子啊喝点酒来回这么一折腾，这毒药劲儿啊提前发作，正好小姐给他一脚，他倒那儿就没起来。
0: 现在小姐这脑子是嗡嗡作响，她站在院落当中两眼发呆，过了一会儿她猛然间转身

0: 回到自己屋里边去了，嘁哩咔嚓把一个小柜打开了，打里边啊拿出个小布包，这布包里边有药，放在怀内，抓起单刀向身后这么一背，转身行出了上房，窜身离开宅院，来个大金丝小缠腕，一带他爹这个腕子，很自然的顺势一扯。这个文成也没想到他女儿啊敢还手，一个趔趄扑通栽了个跟头。哎呦，臭丫头，你还敢还手，你我宰了你，擦了。他爹把刀拽出来了，
1: 爹爹你把刀放起来吧，我可不敢还手啊，现在我还得劝您，咱们应该救人不能杀人。
0: 一见刀唰唰唰唰，小姐没办法了，怕他爹把他伤着啊，把刀也亮出来了。好嘛，这回在这文家宅院之内，这爷两个呀是各亮单刀，你来我往，杀在一起，站在一团。这个文成开始虽说拿了刀，他也不想一刀啊把女儿劈了，可是打来打去，这火势越打越大，这个招数就不容情了，那是一刀狠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这小姐怎敢伤害她的父亲，一时间被她父亲给逗得手忙脚乱。可是突然之间，就在黑暗之处唰窜过了一个人，劈手把小姐的胳膊腕抓住了，当啷单刀就给扯落在地，随手那么一摔，啪，将小姐摔倒尘埃。文成一看来人，啊，原来是您，他这才提单刀杀贾宁，是为此报仇。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4年春节档，大荧幕上酣畅淋漓的一场拳击赛，如同大女主爽文一般，让观众大呼过瘾。在影片《热辣滚烫》当中，贾玲饰演的杜乐莹通过拳击改变了命运，从无人重视到赢得敬意，只用了短短一年。而荧幕之外，身为导演兼主演的贾玲更是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主角的戏剧化蜕变，也将拳击这项相对冷门的运动推到了大众的面前。暂且不论一年时间里减肥100斤是否科学，是否人人都可以效仿，如果我们将关注点带回影片本身，放在女主角前后的变化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拳击对于她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不只是拳击，大多数运动都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身心秩序，重构自尊与自信，让我们活得更从容、坦荡、明媚。而这才是减肥之外贾玲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的事儿。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运动对我们的身心重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电影《热辣滚烫》的前半部分，主角乐莹依然是以胖乎乎的形象出现的，但是观众可以轻易的就发现，虽然看上去都是胖胖贾玲，但乐莹的脸上不再有没心没肺的笑容，取而代之以一种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的表情，仿佛总是有什么想说但是又说不出口。在被母亲和姐姐逼着过户的时候，她嘴唇动了动，最终却说出了好的。在雷佳音饰演的浩坤要他换教练的时候，他好像很惊讶，但还是什么都没说。在浩坤问他喜不喜欢吃牛蛙的时候，他同样是犹豫了几秒才说喜欢。这些细节都在暗示观众，他似乎总是言不由衷，内心是分裂的。有人说这是一种讨好型人格，而这种人格的背后多半是杂念的累积。如果我不同意，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如果我不

应，对方是不是会觉得我冷漠？如果我这个时候拒绝了，是不是就不会有下次了？我们的很多纠结、矛盾、烦恼，都是源于这种患得患失，俗话说的想太多。解决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一招正念。正念原本是源自于禅宗的概念，后来在心理学界大放异彩，为很多像乐莹这样的人带来慰藉和力量。正念的本质就是四个字，专注当下，也就是全身心活在当下，不念过去，不畏将来，不执着于过往得失，也不焦虑尚未发生的事情。而各种各样的运动，尤其是拳击这样的高强度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正念实践。它需要我们在过程中保持高度专注，排除杂念，沉浸在对身体的细致感受中。真正专注于当下的人，没时间也来不及去想别的，进而全身都散发出一种宁静平和的气度。正如片中乐莹对浩坤所说的，你专注做一件事的样子真帅。当他自己也开启运动生涯之后，戏里戏外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的蜕变，身体从臃肿到灵活，眼神从迷茫到坚定，以前常常浮现在他脸上的纠结感没有了，他从时间的困扰、他人的反应中挣脱出来，与运动的每时每刻连接在一起。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热爱跑步，因为跑步可以让我们在看似枯燥的一步步重复中找到活在当下的平静，大脑一片澄明，从杂念和烦恼的沼泽地当中走出来，构建一个透明纯粹的身心状态，这正是我们开启自我疗愈和重建的第一步。而且运动往往是一个反复的漫长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归根到底追求的是对自我的超越。哪怕是在竞技型项目比如拳击中，我们首先也是超越自我，然后才是战胜对手。这使得我们从无休止的比较心中解脱出来，就像乐莹所说，无论输赢，我们在比赛结束后都会和对手拥抱，真好啊。只有放下对外界评价的惶恐不安，放下对自己的求全责备，我们的自我才能进一步的稳固。于是我们看到片中的乐莹在练习拳击之后，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电视里关于自己的恶意剪辑片段，关上电视，出门跑步，一切都被抛在了脑后。勇气不只是选择做某件事儿，还包括坚持做某件事情。影片用了春夏秋冬的转场来连接乐莹学拳的艰难历程，哪怕是争取一个上场的机会，都要在连续多次的不合格之后才能够实现。在训练中的坚持造就了他的脱胎换骨，在比赛中的坚持则给予他更动人的感染力。业余对专业，明知道赢不了却还要坚持，这正是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可贵勇气。在积极心理学看来，有勇气的行为会为我们带来心理上的平静，建立不后悔的心态。勇气的培养与掐花将促使我们认识到，情境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由此我们会发展出掌控感、胜任感和成就感以及成长感，最终确立对自我的肯定与认同。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女性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脖子或手臂上长了一些肉色的小肉粒儿，手感软软的，虽然它们不疼不痒，但奇丑无比，还经常在我们穿衣服戴首饰的时候怒刷存在感，让人非常的不爽。小肉粒儿为什么会找上自己，能不能根治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小肉粒儿最常见的真身是皮赘，医学上又把它称为软垂疣或软纤维瘤，是人正常皮肤形成的小增生组织。它们有多种多样的外观，本质上的差别不大，共同点就是摸起来比较软，一颗颗的比较分散，都是向外生长。那什么刺激了皮赘的生成呢？常见的原因有这四类。第一，皮肤老化。皮赘往往是皮肤老化的结果，大约50%的成人会出现皮赘，年龄越大发生皮赘的可能性就越大，通常65岁是发病高峰。第二，糖尿病超重。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和肥胖是皮赘的诱发因素，因此这两类人更容易长皮赘。第三，怀孕。少部分女性在怀孕期间会长出很多的皮赘，在生完孩子之后又慢慢消退了，且往往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

第四，机械摩擦。日常生活中，衣服、首饰摩擦也可能刺激皮赘的生成。这里也简明扼要地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皮赘不是皮肤癌，也不会变成皮肤癌，皮赘不会传染，他人接触也没有问题。但同时还要注意的是，身上长的小肉粒儿也可能是丝状疣。虽然这家伙的外观和皮赘比较相似，但它是由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感染引起的皮肤增生，属于寻常疣的一种。它容易发生在儿童和青年群体，经常长在脖子和脸上的一些部位。外观上，丝状疣大多有黄豆大小，表面十分粗糙，摸起来比较硬，有细小颗粒，有时碰到会疼。听到这儿，想必不少人会担心 HPV 感染和宫颈癌有关，那丝状疣会癌变吗？答案是放心，基本不会。首先，它们的组织就不同，宫颈的组织比较特殊，一旦感染高危型的 HPV 容易发生癌变，而丝状疣是普通的皮肤组织发生感染，因此风险很低。其次呢， HPV 病毒是一个大家族，有100多种亚型，各亚型的杀伤力也是不同的，有重有轻。通常宫颈癌是因为长时间持续感染了杀伤力较大的高危性 HPV 最终发生了病变，而丝状疣感染的是低危型 HPV， 它属于非致癌基因型，比较温和，引起的病变都可以治愈，癌变的几率非常非常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丝状疣常见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老人、孕妇等，通常高发于35岁以上的女性患者，其占丝状疣患者人数的80%以上。广大女性朋友免疫力往往较差，一旦接触到人乳头瘤病毒就非常的容易感染，尤其是步入中年之后，由于运动减少，身体激素分泌下滑，免疫力大幅下降，丝状疣就会大幅发作。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完好的皮肤屏障也不易发生丝状疣感染，一旦皮肤出现损伤，这就为丝状疣感染创造了一个进一步的条件。并且如果患者因为外伤、疾病等原因造成免疫力的大幅下降，病毒将剧烈传染。为什么要去除丝状疣呢？第一，首先丝状疣的症状主要为皮损为单个丝状突起，可聚集可分散，通常是褐色或较浅的褐色。丝状赘生物细长而柔软，可带地头，数量可从几个传染到数百个，极度的影响美观。第二，丝状疣多见于女性，治疗不当可留下永久性的疤痕。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坐等丝状疣在脸上肆意的掠夺，或者因为治疗不当使自己脸上留下疤痕，这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讲完了小肉粒是个啥，下一步就是怎么解决这个烦人的问题。一方面，皮赘几乎不会自己消下去，另一方面丝状疣也会传染，所以处理它们还是大快人心的。治疗的方法其实有很多，而且都比较简单。对于皮赘，直接又有效的是电凝治疗或 CO2 激光等手段，前提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治疗。对于丝状疣，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手术刮除，需要医生用特殊的器械操作，另外也可以选择电凝治疗、激光治疗或冷冻治疗等等。如果要外用药物，也可以选择五氟尿嘧啶软膏、20%水杨酸等产品，具体哪种方式更适合自己，一定要去医院的皮肤科让医生面诊之后才知道。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去抠，用线套着去除或者自己剪掉也不行，因为这么做会有出血感染的风险，丝状疣还可能因此蔓延。一定一定要记住，最省钱又有用的方法就是去医院挂皮肤科的号，把问题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此外，平时注意以下的方面也有助于预防再次感染。平时注意勤洗手，尽量少搔抓面颈部皮肤，尽量不要与患有各种疣如丝状疣、甲胄疣、脂疣的人有皮肤上的直接接触，不得不接触的时候，接触后要立即充分洗手，养成了

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与他人共用生活物品，比如毛巾、水杯、餐具、拖鞋、剃须刀、修眉刀等。平时注意饮食规律，合理膳食，不熬夜，加强锻炼身体，增强机体免疫力，劳动的时候做好防护，佩戴护具如手套、面罩等，防止皮肤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运动对于我们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以及长在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本期节目当中啊，云生首先要带您认识一位中原好人王宽。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豫剧名家。20年前的一次探亲之旅，让他和贫困孤儿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呢有了救助和收养他们的念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啊，就听云生给您娓娓道来。那是1999年元旦后的一天，57岁的王宽携妻子王淑荣回河南淮阳县正吉乡老家探亲。听说退休的王宽夫妇回家了，乡亲们纷纷赶过来看望，孩子。

能靠乡亲们的接济来生活。袁乾良的凄惨身世引得王宽和老伴是潸然泪下，夫妻俩在小孩的引领之下来到了袁家，看望了他的爷爷奶奶。袁家房屋破旧低矮，家徒四壁，御寒的被子只有一条。王宽夫妇看得特别揪心，自己掏腰包给孩子买了一身厚厚的棉衣，购置了两床棉被，并且呢给孩子的奶奶买来了必要的药物。离开老家之前，王宽给孩子留下了500块钱，让他们用这些钱呢过个年。孩子的爷爷对王宽很是感激，握着他的手，流着眼泪，把他们夫妇送到了村口。王宽回到郑州之后，心里边还一直在惦记着这家人。此后他又坚持从微薄的退休金当中拿出钱来资助袁家。随后村里边四个孤苦无依的孩子也陆续的成为了王宽的资助对象。他们是丧父的王海波、父母双亡的汪文胜、汪文娜还有汪文新。王宽想啊，自己每个月寄点钱只能让这些孩子勉强地维持生活，只有让他们得到良好的教育，学得一技之长，才能够彻底地改变他们的命运。想到这儿，王宽有了想把五个孩子都接到郑州来的念头。对于丈夫的想法啊，妻子王淑荣虽然支持，但也有些顾虑，因为女儿女婿几年之前病故了，留下了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的外孙王海龙，由他们老两口来抚养照顾。如果再接过来五个孩子，这房子他挤点倒没什么，关键是孩子们还要在城里上学呢，这吃喝拉撒可都是钱呢，他们那点退休金够用吗？妻子的顾虑不无道理啊，王宽也有一些犹豫。此后的一段时间，他变得心事重重，是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看到丈夫为了老家的孩子如此的挂心，王淑荣果断地决定说，老王啊，别纠结了，咱们明天就去接孩子。老伴儿的表态让王宽欣喜不已。1999年12月，王宽家里边多了五个孩子，原本宽敞的三居室顿时就变得非常拥挤起来。孩子进城，王宽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上学的问题。虽然经过四处的奔波，但是没有学校啊愿意接收这些孩子。最后郑州市南阳路一所学校的校长被王宽的爱心所感动了，这才答应接收这几个孩子。孩子们上学的事儿有着落了，但是越来越重的家庭支出让王宽夫妇有些吃不消了。这么多年来啊，他们一心向善，手里边已经没有积蓄了。有一次王宽夫妇发了退休工资，还不到半个月呢，就给花了一个精光啊，不得不向朋友去借钱。王宽清楚，光靠节流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得想办法啊挣些外快，这才能维持家庭的运转。能有什么挣钱的好法子呢？王宽想来想去啊，除了自己这一身特长，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想到和朋友在茶楼喝茶的时候，有客人付费请驻唱歌手唱歌，哎，这就有主意了。他觉得客人的层次年龄不一样，肯定会有喜欢戏曲的客人，自己呢也可以到茶楼去献艺啊，利用自己的特长和本事能挣些外快不是？对于丈夫的想法，王淑荣有些吃惊，她担忧地说，你可是国家一级演员呐，在咱们河南戏曲界咋说你也是算得上的名人了，怎么能去茶楼卖艺呀？再说了，你有冠心病关节炎，你这身体吃得消吗？王宽说，那没有钱收养孩子不就是一句空话了吗？你再真心实意，那没钱也不行啊。听了丈夫的话，王淑荣不作声了，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她最清楚。思虑再三，她只得同意了丈夫到茶楼卖艺的想法。随后王宽联系到了郑州一家在业内享有

盛誉的茶楼做了驻唱艺人。2000年3月2号晚上8点钟，王宽揣着一颗忐忑的心到茶楼正式报到上班。到茶楼献艺的人呢，那是形形色色，与这些艺人坐在一起公平竞争，等着别人点自己的唱，王宽心里边是五味杂陈的。那天晚上茶楼的客人很多，点唱助兴的也不少，客人们点的呢大多都是歌曲和魔术。等到凌晨3点了，才有一位50多岁的客人请王宽唱了一段豫剧《醉打金枝》。第一次登台献艺，王宽自己觉得呀，发挥得一般，除去茶楼的提成之外，仅仅得到了不足100块钱的报酬，但这点酬劳却让王宽很是高兴，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养家糊口的路子。半个月过去了，王宽发现客人点唱的频率比较高的都是时下最流行的歌曲，他的豫剧演唱呢并不符合茶客们的时尚口味，点唱率那是很低的。王淑荣向丈夫建议说，郑州的茶楼多了，你不如啊多联系几家，总有喜欢听戏曲的客人点你吧。王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接受了老伴的建议，在郑州几家比较大的茶楼都挂了名，每天晚上8点半到次日的凌晨5-6点，他骑着车奔波在各家茶楼之间。看到老伴如此的辛苦啊，王淑荣能不心疼吗？可王宽笑着说，嘿，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啊，钱挣多了，孩子们的成长才有经济上的保障，不是？说到这儿啊，估计您也累了，咱们呢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待一会儿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节目的上半段呢，云生和您分享了好人王宽的感人故事，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继续这个话题，希望好人的事迹传遍社会的每个角落。为了增加收入啊，王宽每天都是风雨无阻地到茶楼献艺。经过考察呢，他发现川剧当中的变脸颇受客人的喜欢，他就觉得自己炉火纯青的唱功再加上变脸的绝活，那应该会受客人的欢迎。可这俗话说呀，人过四十不学艺呀，年近花甲的王宽自掏腰包20000块拜师学起了川剧变脸的绝技。经过刻苦的练习，悟性颇高的王宽很快就掌握了变脸绝技的精髓。有了这门绝技，他在茶楼的点唱率那是一路的攀升，收入呢那也水涨船高，家里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为了让孩子们成才，他们不但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还根据他们的特点教他们拉二胡啊、弹古筝啊，还有唱戏曲。孩子们放学之后做完作业了，就开始练习乐器，各个房间呢传出的乐器声成了王宽最陶醉的天籁之音。现如今这六个孩子那是吹拉弹唱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又有爷爷奶奶领衔，王宽一家呀在郑州成了知名度很高的豫剧名门。王宽不但重视孩子们才能的培养，在品质的塑造方面那更是倾心尽力。外出义演或者参加慈善演出的时候，只要条件允许，他和老伴儿总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参加，潜移默化当中培养了他们的爱心。10多年过去了，王宽家中的六个孩子呀，汪文新考上了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其他的几个孩子毕业之后呢也都找到了工作。坐在轮椅上的外孙王海龙颇有唱歌的天赋，他呢还上过星光大道、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等等这些大型的综艺节目，并且获得过中国达人秀郑州赛区最佳达人的称号，自己呢已经可以自食其力了。2010年7月初，王宽和老伴儿回老家探亲，看到放假的孩子在村里边乱窜，村里的老人告诉王宽说，有很多孩子的父母啊都在外地打工，爷爷奶奶是管不了这些小孩的，他们下河玩水，到田里偷瓜，有个孩子在去年暑假下河游泳的时候还不幸溺水身亡了呢。村里留守孩子的现状刺痛了王宽的心，他想啊，如果这些孩子将来考不上大学，大多数又会重蹈父母打工的老路，如果教给他们一技之长呢，或许就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于是王宽和老伴儿就商量，把村里的留守孩子们都集中起来，教他们学习戏曲、舞蹈和唱歌，让艺术来陪伴孩子们成长。王书荣很支持老伴儿的想法，于是啊，他们把村里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都集中起来，让已经学成的王海龙和这六个孩子作为艺术骨干，教给他们唱歌、跳舞，还有戏曲的基本功，还教给孩子们很多做人的道理。 最后呢，王宽夫妇成立了由40名留守儿童组成的艺术团。2015年八月初，王宽租了一辆大敞篷车，带着他的留守儿童艺术团在淮阳县进行了汇报演出。王海龙和这6个孩子也赶来参加了，演出吸引了观众有近1万人之多。王宽夫妇的爱心善举得到了乡亲们的夸赞，除培养了外孙和5名孤儿成才，还带出了一个留守儿童艺术团。王宽夫妇还通过河南省妇联资助了几个贫困孩子读书。王宽的爱心举动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他不但获得了首届中华慈善奖，还入选了中央文明办评比的中国好人榜。对于这些荣誉啊，王宽看得很淡，他说，我最感谢的是老伴儿的支持和参与，我们所做的事情啊，很平凡也很光荣，图名吧有啥名，图利呢这利从何来呀、啊，我们要做的呀，就是利用艺术特长多为社会做好事。好了，各位听众，今天在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呢，分享了好人王宽的故事。如果您也希望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您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产品迈向高端化、绿色化，辽宁象鱼铝业上半年产值增长近40%。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
2: 从防汛实践中总结经验，为极端天气到来做好准备。今天关注辽宁防汛如何跑在暴雨前面，
1: 瑞平让工程性举措赋能防汛抗洪，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地加快盘活闲置楼宇、老旧厂房，让城市更美更宜居。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励志美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全面落实科技强省建设各项重点任务，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提高科技赋能投入效能，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更好赋能辽宁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

0: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实施有效政策举措，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稳步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等工作，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省异常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认真落实四个宁可重要理念，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防汛五级包保责任制，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抓好监测、预报、预警，争取更多提前量，坚决果断转移避险，强化隐患排查整治，系统复盘前期工作，落细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加强防洪工程调度管理，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救灾，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加快灾后应急恢复工作，聚焦风险隐患和发现问题，积极谋划实施项目，采取工程性措施补齐短板，切实提升防汛减灾能力。
0: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扎实抓好渔船木改钢、落后化工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全面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拧紧责任链条，将安全责任明确到岗、压实到人、穿透到一线，强化监管执法，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住安全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校准履职坐标，自觉扛起岗位重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以真抓实干，取信于民，扎实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做出特色，走出符合县域实际的路子，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要紧盯突出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动真碰硬纠治统计造假，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切实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要抓实重点领域整改整治，对照中央层面通报的典型问题，举一反三排查整改，持续加大典型问题核查通报力度。要保持定力，久久回功，强化责任落实，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不断提高工作实效。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层层压实责任，集中力量推进三化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见效，着力提升办案质效，加强队伍建设，做实 实法纪教育培训，抓好结合融合，持续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政治监督，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我省有色金属加工产业持续向高端化、绿色化迭代迈进。今年上半年，以辽宁项羽铝业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凭借技术创新、多元市场布局与绿色产能升级，市场表现亮眼。
1: 辽宁项羽铝业依托自有超大型挤压设备，攻克一体化成型技术，型材宽幅较传统产品提升 50%。 目前企业已为时速350公里智能动车组升级项目研发了100多款专用铝型材，并在今年6月完成首检交付，进入了规模化生产阶段。公司科技管理部总监祝笑：
2: 由于它减少了焊缝，它整体的强度就上来了，也就是说整个一个高铁也好，地铁也好，它应用到的这种车身的这个重量啊，就会大幅的下降，整体车身框架的重量下来了，其实留给我们这个智能化动车组，它的智能模块的空间或者说质量预留的这个空间也就更多了。
1: 除了轨道交通领域，企业的材料供应广泛覆盖船舶、新能源汽车、建筑材料等规模化市场，并开始涉入航空航天、半导体、3C 电子等前沿高端领域。其中，企业新能源汽车铝材已成功进入多家国内外知名主机厂供应链。
0: 持续向好的市场订单得益于企业在自主研发上的大力投入。今年以来，在省领导联系企业制度支持下，企业对接了省内的优质产业链资源，与辽宁材料实验室建立合作机制，联合开展新型铝材高端产品的研发攻关。辽宁项羽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冯瑶：
3: 我们充分借助了东北大学的科研力量，深入推进了低成本的热挤压海绵钛的制备钛产品的产线进行产业化。另外的话，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正在稳步的推进，有望大幅度改善我们能源的绿色化结构及能源的成本。
0: 上半年，辽宁项铝铝业产业产值283亿元，同比增长39%。企业计划再投资6到8亿元，对辽阳生产基地进行产业产线高端化升级。冯瑶：
3: 建成之后，我们的整个产能将达到25万吨，产值突破90亿元。同时，视觉 AI 检测、智慧物流、二期等数字化项目也在加快落地。
1: 本台记者东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坚强党性引领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会议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加强政治机关建设，确保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提升人大履职质效，健全党建工作责任体系，全面提升机关党的建设质量。要持续深入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人大力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所交流发言：
1: 辽宁全面进入主汛期后，全省降水明显偏多，暴雨来得更急，河水涨得更快，也对预警和人员转移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从一次次防汛实践中总结经验，为极端天气到来做好准备？今天关注辽宁防汛如何跑在暴雨前面。
0: 前几天台风巴威虽未直接登陆辽宁，却在我省中北部地区引发了罕见的极端强降水。从气象学角度分析，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流云团持续过境形成的列车效应。想象一下，一节节车厢连续驶过站台，声音就会不断叠加，一个个对流云团就如同火车车厢，沿着相近路径连续经过同一区域，雨量就会不断叠加，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4: 巴威在登陆以后，然后这种暖湿气流和这种新风带的冷空气在这个华北和东北地区一带持续的汇合，那形成了这种连续多日的天气尺度的大雨带。那同时呢，这种华北和东北地区这种特殊的地形，然后这种辽宁西部山区的迎风坡上也都形成了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
0: 同样一场雨落在不同地方，需要防范的风险不同。在山区，雨水沿山坡迅速汇入沟谷，可能形成山洪，诱发泥石流。进入中小河流，水位可能快速上涨，冲击沿岸村庄道路。进入城市，则会向地下空间和低洼路段集聚，造成积水。辽宁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春晓告诉记者，暴雨虽然无法阻止，却可以更早预警。
5: 采取131、631递进式的气象服务模式，提前一周我们先给一个趋势预报，提前3天开展灾害性过程的一个提醒，提前1天正式发布预警，提前6小时启动应急响应，每隔3小时滚动更新预报，每小时加密发布实况和预报。
0: 这次强降雨，辽宁努力打通省市县乡村5级预警通道，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和跟踪反馈机制。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2级调研员罗震：
6: 各地共落实防汛抢险救援队伍5000余支，28.1万余人，按照点线面预支与跨区支援4个梯队方式，形成了梯次配置互为补充、相互支援的防汛抢险救援力量体系。
1: 强降雨过后，城市是防汛复盘的重要一环。过去一些城市设施是依据当时的降雨资料、建设标准和城市规模设计的。面对短时极端降雨增多的新情况，需要结合新的雨情及时完善。沈阳市铁西区团结新村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在此次降水过程中，积水灌入小区地下电力井，造成地下电力设施损坏，最终导致小区400多户居民停电。后续抢修过程中，供电部门放弃了原有的地下老旧电力设施，在电力井上方重新架设了全新的供电设施。电力设施从地下转移到地上，从根源上避免了积水再次入侵的可能。这一调整也给我们带来了思考，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供电、排水、通讯等各类设施该如何提前规避城市内涝风险，这件事需要各方统筹考量。国网沈阳供电公司配网部副主任马威：
7: 我们地上具备条件的，我们可以提前储备工程改到地上来，这样的话可以解决一个永久性的一个防水的问题。我们也要提高我们的一个电力设施的一个防洪防水的一个标准嘛。我们地下的一个配电池，根据这次的我们一个防汛的一个特点，我们抬高我们这个设备基础的一个高度，增加防水墙和防水板。
1: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智能建造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李倩倩：
8: 首先应该配备源头的挡水设施，所有的地下空间它的出入口、坡道、通风口都要配齐挡水坎、防水挡板、防洪闸门，老旧的设施要及时补齐。其次呢，升级内部的排水能力，比如像采用大流量的排水泵，定期的检修设备，避免因堵塞故障导致的排水瘫痪。
0: 瑞平让工程性举措赋能防汛抗洪。极端天气频发，强降雨常态化，对城市防汛减灾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防汛工作既要靠应急值守、科学调度、群防群控的软举措守住当下安全，更要靠系统完善、提质升级的工程性举措夯实长远根基，推动防汛抗洪能力的本质性提升。 防汛抢险是治标，工程治理才是治本。要持续推进河道疏浚、堤防加固、水库闸坝提质、畅通全域行洪通道，升级改造城市排水管网、排涝泵站、雨水调蓄设施，破解老旧城区积水顽疾，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提升雨水消纳和调蓄能力，从源头减轻防汛压力。
1: 工程性防汛举措是最可靠的安全屏障，地铁要建围挡，地库要起驼峰，河道整治要筑堤坝，只有持续完善防洪排涝基础设施体系，把隐患堵点逐一清零，把薄弱环节逐项补强，才能摆脱被动防汛、被动抢险，实现从临时应对向常态抵御，从保安全向强能力转变。当下全省防汛工作正值七下八上的关键期，面对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和不可预见，我们必须筑牢底线思维，锤炼务实作风，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宁可信其来，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在风雨洗礼中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0: 本台综合报道，今年以来各地坚持理旧账也是政企理念，将盘活城市闲置楼宇、老旧厂房作为重要民生与发展抓手，通过精准改造，让大批搁置多年的沉睡资源重焕生机。沈阳市系统化推进桥下改造工程，让城市死角变身市民喜爱的活动场所。沈阳市铁西区公河桥下改造后，每天都会聚集运动健身的市民。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景观设计师万娟，
9: 把它设计成能更加符合、更贴近老百姓生活，能够提供更多实际性的这种便利功能的场所，
0: 让闲置资产重焕生机。大连市中山区引入专业运营方，将一座闲置冷藏库改造成医疗器械产业园，一批闲置多年的零散国有房源也被盘活，成为大连首个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保障的住房租赁项目。大连市中山发展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李一夫，
10: 同步配备了共享厨房、影音区、阅读空间、健身房等公共区域，全方位提升青年人才居住品质。
1: 始建于1923年的抚顺南站老站房，因沈抚城际铁路工程改造，一睡就是18年。抚顺市对这座老站房进行了保护性修缮，百年老站以城市会客厅的崭新姿态重新向市民开放，已相继举办致敬劳动者、东北超第二现场等数十场活动。抚顺市建辉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旭，
11: 彻底解决了长期闲置、环境破败、资源浪费的问题，实现了旧资产换新面貌、闲置空间变惠民阵地的转变。
1: 辽阳市灯塔粮仓文创园由上世纪70年代老旧储备粮库升级改造而成，园区不仅保留了老工业遗址风貌，还创新布局了文创、影视、文旅多元融合业态，从单一的物质粮仓转型为集美食、娱乐、演艺为一体的精神粮仓，成为当地市民休闲、游客观光、青年创业的热门新地标。
0: 本台记者何东泽报道，7月16号，省纪委监委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政治监督的重中之重，深入开展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着力监督推动规范涉企执法，严肃纠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和多头执法等问题，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大力推进诚信政府建设，深入纠治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持续纠治行业风腐乱象，从严查处影响市场资源配置、破坏市场竞争规则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全力护航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郑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本台记者左文佳、董宝奇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 辽宁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执法检查组召开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书平出席并讲话。七月下旬至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锦州市、铁岭市、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围绕科研开发与推广扶持政策

0: 落实安全监理与监督管理、农机装备供给、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产业短板与瓶颈等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查准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收集意见建议。
1: 7月16号晚，东北超大连队抵达延吉，为今天客场挑战延边队做准备。足球城大连和足球之乡延边的这场较量吊足了球迷的胃口。请听本台记者刘高翔发来的报道。
2: 我是在大连北站，过一会儿大连队就将乘坐着高80274列车奔赴延边，开启东北超第五轮的客场远征。积分榜上呢，因为东北超的赛程已经过半了，多赛一轮的延边队现在是位列第三，而大连队呢现在是暂排第五，所以说本周六的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抢分卡位战。面对这场客场硬仗，大连队也做足了准备。
1: 队员们一进入车厢，就瞬间感受到了移动主场的氛围。乘务人员精心给球队和球迷准备了向日葵，并带来极具民族风情的表演。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客运段列车长于明月：
3: 我们今天穿着旗袍来给各位球员加油助威，祝愿大连队在延吉赛场上旗开得胜。
0: 经过近六个小时的车程，大连队抵达了延吉，受到了延边明泰鱼拉拉队和球迷们的热情欢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足球协会秘书长郑国哲：
4: 欢迎这个大连球队的到来，我希望双方球队发挥最佳的水平，给球迷带来一个精彩的比赛。
0: 一送一接间，大连与延边的热情无缝衔接。今晚六点，我们共同期待两队在绿茵场上的热辣滚烫。
1: 本台记者徐媛媛、刘晨浩报道。辽巴原创芭蕾舞蹈祖师榜样日前在辽宁大剧院精彩上演。榜样取材于雷锋日记，青少年舞者用具象化的肢体语言诠释无私奉献、爱岗敬业、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该剧入选辽宁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精品剧目。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葫芦岛28到29摄氏度，其他城市30摄氏度及以上，阜新辽阳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6: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7: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百余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北风20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1到23度，百余圈31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北风20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为您重复一下，营口盖州大石桥百余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北风20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1到23度，百余圈31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北风20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

0: 三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

0: 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0: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0: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造。

0: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1: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5: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6: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3: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3: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2: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北风20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1到23度，鲅鱼圈31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北风20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市四家企业荣获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称号；
2: 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3: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重点民生实事项目进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日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我市中粮可口可乐辽宁中饮料有限公司、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辽宁盛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成功上榜，成为我市酒饮料茶制造业、橡胶制品制造、烟草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的可复制、可推广典型样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中粮可口可乐辽宁中饮料有限公司依托系统化质改数转举措，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为我市食品行业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供示范样板。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作为省市及行业内质改数转标杆企业，依托各级创新平台，实现从传统人工管理向智能控制、智慧决策的全面跨越，为制造业转型提供可借鉴路径。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全面推进车间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升级，通过引进智能机械手、无人输送设备，搭建数字化中控与智能排产系统，实现生产调度精准高效、质量管控全程可塑、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达到国家三级标准。企业累计培养100余名数字化青年骨干，先后获评省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转型标杆、质改数转标杆企业、绿色工厂等称号。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企业管理科负责人张龙基：
5: 营口卷烟厂近年来紧扣质改数转战略导向，

0: 锚定1323数字化转型总体框架，坚持硬件升级与软件赋能协同推进，成功构建了工控数据集成平台加 MES 双中台体系，率先实现数据系统业务的全链条贯通。如今生产调度精准高效，设备管理全面精细，质量追溯全程可控，成本管控实时精细，生产制造力评价从59.18分跃升至82分。今年企业将围绕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要求，全力向卓越级智能工厂进阶。
1: 近年来，全市工信系统大力实施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诊断全覆盖、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工厂梯度建设等重点工作，有效激发了企业扩投资谋转型的内生动力。目前累计培育省级以上数字车间、智能工厂42个，全市质改数转工作迈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制造强势科科长赵阳：
2: 市工信局将对全市规上工业企业进行一起一策的定制化的问诊，会在今年年底完成所有规上企业的一个评估诊断。我们还会对其中有数字化改造需求的企业进行专家的一个实地的进行一个走访。我们也会征集一些小快精准的产品，降低企业的质改数转的成本，让企业先尝到质改数转的好处，再进行下一步的优化设计。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号，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李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李军要求市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决心，特别是要与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推进155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和具体工作的思路举措，奋力实现营口全面振兴。李军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二卷的核心要义，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要牢牢把握政治建设为首，把对党忠诚作为第一标准，牢牢把握宁心铸魂固本，筑牢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根基，牢牢把握自我革命为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学用结合，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这一权威教材，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成效。要持续深化系统学习，真抓实干谋划发展，创新思维激发活力，着力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当前要重点抓好防汛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压紧压实防汛四级包保责任，强化预报预警、隐患排查整治，合乎水库管控，严肃值班值守纪律。要抓牢安全生产，紧盯矿山危化、工程建筑、城镇燃气等行业领域，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与会领导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

0: 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号，市人大常委会视察重点民生实施项目进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视察。今年全市谋划实施12项重点民生实施，23个子项目，总投资8.35亿元，涵盖医疗、水利、城建、养老、教育、文旅、交通、防疫、燃气改造等民生重点领域。本次集中视察是对上半年项目推进成效的全面复盘检视，也是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的重要举措。视察组先后到群众健身提质工程和城市排水管网改造提升工程现场实地查看，详细了解项目施工进度、质量管控及推进难点。随后召开专题座谈会，集中听取各项目牵头部门、县市区、园区、企业关于民生实施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围绕项目统筹调度、资金保障做表态发言。市人大代表、民生实施项目监督组成员结合一线走访踏勘情况，提出精准务实的监督改进建议。史卫东指出，市政府高度重视重点民生实施项目落地推进，多次专题调度有效破解各类难题，各责任单位主动担当，协同发力，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部分项目存在推进不均衡、进度滞后、要素保障不足等短板弱项，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增强攻坚紧迫感和使命感，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坚持目标、问题、结果三重导向，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分类施策，补齐短板弱项，要健全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工作机制，优化审批服务流程，强化资金要素保障，建立问题台账、清单管理，消耗推进，高效破解项目建设堵点难点，要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秉持建管并重理念，同步完善后期运维管护体系，立足群众真实需求，优化服务细节，全力打造质量过硬、群众认可、经得起检验的民心工程。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参加视察并主持座谈会。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号，我市举办辽河入海、品牌出海、跨境电商峰会暨对外经贸招商引资洽谈会，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工作部署，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和产业优势，聚合全球优质资源，助力本土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本次会议由市商务局、西市区人民政府主办，副市长王殿峰在致辞中希望广大企业家抢抓数字贸易风口，积极布局跨境电商赛道，实现从产业出海向品牌出海的升级跨越，希望各头部平台持续深耕营口，助力跨境电商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会上，谷歌、瑞诺国际、 TikTok、亚马逊等跨境电商平台围绕海外获客、独立站运营、直播出海、平台入驻等内容进行主题宣讲。辽宁创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分享了从传统外贸到主动出海的实战经验。海关、税务部门及跨境支付、海外仓服务商分别解读了扶持政策与配套服务方案。参会企业还与各大平台、服务商、职能部门面对面沟通洽谈，精准对接出海资源。
1: 营口市管干部任前公示，2026年第8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的领导干部人选公示如下：高山，女，满族，1972年12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兼拟任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广大干部群众对拟任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7月24号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71238010，举报网站 yngkou.ln12380.gov.cn， 通信地址市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站前区辽河广场1号，邮政编码115000，中共营口市委组织部，2026年7月17日。
0: 这次林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云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4年春节档，大荧幕上酣畅淋漓的一场拳击赛，如同大女主爽文一般，让观众大呼过瘾。在影片《热辣滚烫》当中，贾玲饰演的杜乐莹通过拳击改变了命运，从无人重视到赢得敬意，只用了短短一年。而荧幕之外，身为导演兼主演的贾玲更是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主角的戏剧化蜕变，也将拳击这项相对冷门的运动推到了大众的面前。暂且不论一年时间里减肥100斤是否科学，是否人人都可以效仿，如果我们将关注点带回影片本身，放在女主角前后的变化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拳击对于她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不只是拳击，大多数运动都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身心秩序，重构自尊与自信，让我们活得更从容、坦荡、明媚。而这才是减肥之外贾玲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的事儿。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运动对我们的身心重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电影《热辣滚烫》的前半部分，主角乐莹依然是以胖乎乎的形象出现的，但是观众可以轻易的就发现，虽然看上去都是胖版贾玲，但乐莹的脸上不再有没心没肺的笑容，取而代之以一种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的表情，仿佛总是有什么想说但是又说不出口。在被母亲和姐姐逼着过户的时候，她嘴唇动了动，最终却说出了好的。在雷佳音饰演的浩坤要他换教练的时候，他好像很惊讶，但还是什么都没说。在浩坤问他喜不喜欢吃牛蛙的时候，他同样是犹豫了几秒才说喜欢。这些细节都在暗示观众，他似乎总是言不由衷，内心是分裂的。有人说这是一种讨好型人格，而这种人格的背后多半是杂念的累积。如果我不同意，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如果我不答应，对方是不是会觉得我冷漠？如果我这个时候拒绝了，是不是就不会有下次了？我们的很多纠结、矛盾、烦恼，都是源于这种患得患失，俗话说的想太多。解决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一招正念。正念原本是源自于禅宗的概念，后来在心理学界大放异彩，为很多像乐莹这样的人带来慰藉和力量。正念的本质就是四个字，专注当下，也就是全身心活在当下，不念过去，不畏将来，不执着于过往得失，也不焦虑尚未发生的事情。而各种各样的运动，尤其是拳击这样的高强度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正念实践。它需要我们在过程中保持高度专注，排除杂念，沉浸在对身体的细致感受中。真正专注于当下的人，没时间也来不及去想别的，进而全身都散发出一种宁静平和的气度。正如片中乐莹对浩坤所说的，你专注做一件事的样子真帅。当他自己也开启运动生涯之后，戏里戏外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的蜕变，身体从臃肿到灵活，眼神从迷茫到坚定，以前常常浮现在他脸上的纠结感没有了，他从时间的困扰、他人的反应中挣脱出来，与运动的每时每刻连接在一起。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热爱跑步，因为跑步可以让我们在看似

枯燥的一步步重复中找到活在当下的平静，大脑一片澄明，从杂念和烦恼的沼泽地当中走出来，构建一个透明纯粹的身心状态，这正是我们开启自我疗愈和重建的第一步。而且运动往往是一个反复的漫长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归根到底追求的是对自我的超越。哪怕是在竞技型项目比如拳击中，我们首先也是超越自我，然后才是战胜对手。这使得我们从无休止的比较性中解脱出来，就像乐莹所说，无论输赢，我们在比赛结束后都会和对手拥抱，真好啊。只有放下对外界评价的惶恐不安，放下对自己的求全责备，我们的自我才能进一步的稳固。于是我们看到片中的乐莹在练习拳击之后，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电视里关于自己的恶意剪辑片段，关上电视，出门跑步，一切都被抛在了脑后。勇气不只是选择做某件事儿，还包括坚持做某件事情。影片用了春夏秋冬的转场来连接乐莹学拳的艰难历程，哪怕是争取一个上场的机会，都要在连续多次的不合格之后才能够实现。在训练中的坚持造就了他的脱胎换骨，在比赛中的坚持则给予他更动人的感染力。业余对专业，明知道赢不了却还要坚持，这正是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可贵勇气。在积极心理学看来，有勇气的行为会为我们带来心理上的平静，建立不后悔的心态。勇气的培养与掐花将促使我们认识到，情境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由此我们会发展出掌控感、胜任感和成就感以及成长感，最终确立对自我的肯定与认同。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女性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脖子或手臂上长了一些肉色的小肉粒儿，手感软软的，虽然它们不疼不痒，但奇丑无比，还经常在我们穿衣服戴首饰的时候怒刷存在感，让人非常的不爽。小肉粒儿为什么会找上自己，能不能根治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小肉粒儿最常见的真身是皮赘，医学上又把它称为软垂疣或软纤维瘤，是人正常皮肤形成的小增生组织。它们有多种多样的外观，本质上的差别不大，共同点就是摸起来比较软，一颗颗的比较分散，都是向外生长。那什么刺激了皮赘的生成呢？常见的原因有这四类。第一，皮肤老化。皮赘往往是皮肤老化的结果，大约50%的成人会出现皮赘，年龄越大发生皮赘的可能性就越大，通常65岁是发病高峰。第二，糖尿病超重。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和肥胖是皮赘的诱发因素，因此这两类人更容易长皮赘。第三，怀孕。少部分女性在怀孕期间会长出很多的皮赘，在生完孩子之后又慢慢消退了，且往往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第四，机械摩擦。日常生活中衣服首饰摩擦也可能刺激皮赘的生成。这里也简明扼要地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皮赘不是皮肤癌，也不会变成皮肤癌，皮赘不会传染，他人接触也没有问题。但同时还要注意的是，身上长的小肉粒儿也可能是丝状疣，虽然这家伙的外观和皮赘比较相似，但它是由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感染引起的皮肤增生，属于寻常疣的一种。它容易发生在儿童和青年群体，经常长在脖子和脸上的一些部位。外观上，丝状疣大多有黄豆大小，表面十分粗糙，摸起来比较硬，有细小颗粒，有时碰到会疼。听到这儿，想必不少人会担心 HPV 感染和宫颈癌有关，那丝状疣会癌变吗？答案是放心，基本不会。首先它们的组织就不同，宫颈的组织比较特殊，一旦感染高危型的 HPV 容易发生癌变，而丝状疣是普通的皮肤组织发生感染，因此风险很低。其次呢， HPV 病毒是一个大家族，有100多种亚型，各亚型的杀伤力也是不同的，有重有轻。通常宫颈癌是因为长时间持续感染了杀伤力较大的高危型 HPV 最终发生了病变，而丝状疣感染的是低危型 HPV， 它属于非致癌基因型，比较温和，引起的病变都可以治愈，癌变的几率非常非常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丝状疣常见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老人、孕妇等，通常高发于35岁以上的女性患者，其占丝状疣患者人数的80%以上。广大女性朋友免疫力往往较差，一旦接触到人乳头瘤病毒就非常的容易感染，尤其是步入中年之后，由于运动减少，身体激素分泌下滑，免疫力大幅下降，丝状疣就会大幅发作。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完好的皮肤屏障也不易发生丝状疣感染，一旦皮肤出现损伤，这就为丝状疣感染创造了一个进一步的条件。并且如果患者因为外伤、疾病等原因造成免疫力的大幅下降，病毒将剧烈传染。为什么要去除丝状疣呢？ 第一，首先丝状疣的症状主要为皮损为单个丝状突起，可聚集可分散，通常是褐色或较浅的褐色。丝状赘生物细长而柔软，可带地头，数量可从几个传染到数百个，极度的影响美观。第二，丝状疣多见于女性，治疗不当可留下永久性的疤痕。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坐等丝状疣在脸上肆意的掠夺，或者因为治疗不当使自己脸上留下疤痕，这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讲完了小肉粒是个啥，下一步就是怎么解决这个烦人的问题。一方面，皮赘几乎不会自己消下去，另一方面，丝状疣也会传染，所以处理它们还是大快人心的。治疗的方法其实有很多，而且都比较简单。对于皮赘，直接又有效的是电凝治疗或 CO2 激光等手段，前提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治疗。对于丝状疣，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手术刮除，需要医生用特殊的器械操作。另外也可以选择电凝治疗、激光治疗或冷冻治疗等等。如果要外用药物，也可以选择五氟尿嘧啶软膏、20%水杨酸等产品。具体哪种方式更适合自己，一定要去医院的皮肤科让医生面诊之后才知道。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去抠，用线套着去除或者自己剪掉也不行，因为这么做会有出血感染的风险，丝状疣还可能因此蔓延。一定一定要记住，最省钱又有用的方法就是去医院挂皮肤科的号，把问题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此外，平时注意以下的方面也有助于预防再次感染。平时注意勤洗手，尽量少搔抓面颈部皮肤，尽量不要与患有各种疣如丝状疣、甲胄疣、脂疣的人有皮肤上的直接接触。不得不接触的时候，接触后要立即充分洗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与他人共用生活物品，比如毛巾、水杯、餐具、拖鞋、剃须刀、修眉刀等。平时注意饮食规律，合理膳食，不熬夜，加强锻炼身体，增强机体免疫力，劳动的时候做好防护，佩戴护具如手套、面罩等，防止皮肤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运动对于我们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以及长在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4: 还真没有留意过，
5: 不太清楚。
6: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3: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7: 上学那会儿吧。
5: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8: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3: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9: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5: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9: 没时间。
4: 没有留意过。
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文成要去杀贾明等人，他女儿劝他，可是一看劝不了，爷两个打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暗中窜过了一个人，劈手将小姐的单刀打落，一抓就把小姐摔个跟头。小姐当时半边身的发木倒在地下起不来了，她侧头那么一看，就在这月夜当中，院落里多了一个人，是个老太婆。呵，这老太婆也得有70-80岁了，老气横秋啊，牙都掉没了，这嘴唇往回瘪着，但是别看老太这模样，那两眼是炯炯有神，皂白分明，显得内功深湛。在他手里边啊，连着一只铁拐，这是他的兵刃，叫盘龙拐。老掌柜的文成一看来的这个老太婆，赶紧将刀扔在地下，俯身跪倒：“师傅，您老人家怎么来了？”那说这老太太是谁呀？这老太太她不是别人，正是开天八剑排行在第七位的修隐剑客老牡丹楚离楚香秋。这楚离楚香秋，他跟圣婴和贾明那仇可就大了。圣婴曾经在北京城皇宫大内彪打了陆地飞仙洛亭，那洛亭是这老太太的大师哥呀。再者，在那长白山聚贤堂的时候，孟师孟归年剑客帮贾明那忙，还踢过这楚离一脚，当时给踢裆上了。到现在呀，他那个小肚子老隐隐作痛，留下病根了。这楚离楚香秋在10几年前就收了这么个弟子，也就是这个老掌柜的文成。哎，这也是一种缘分吧。文成一看那老太太挺好，一是名望大，再一个呢，他善用迷惑药、毒药这类东西。这文成就向他请教，然后啊就给磕了个头，叫师傅。现在楚离他来到靠山镇，就想在徒弟家呀住些日子，养一养小肚子老疼的这个病，然后找机会再去找那圣婴和贾明啊寻仇。这天刚黑他进了镇子了，本来顺前门他要进镇店，但是就听着后面有人打斗，他这才转过来。那爷两个一边打斗啊，还一边说：“这小姐老劝他爹呀，您别杀贾明，你给他们送解药如何如何。”这楚离就听明白了，哦，原来这小姐是不让杀贾明，啊，我这个徒弟呢是要去杀贾明，他这才窜身行过来，把小姐给打倒了。文成上前给他一施礼，他抬了抬手：“你们爷儿俩在暗中说那话，我都听明白了。